0: 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伴们，我们去五号要塞吧。
1: 啊，你想去找罗琳的航海笔记？
0: 当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不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伍德原石。
0: 我们稍微绕点路，去五号要塞补充点物资不行吗？大叔，你看看自己的绷带都用几天了，该换了。
2: 不行，必须按照计划好的路线走。
3: 我觉得大叔说的对，而且海军对我们的态度到底如何，是敌是友，现在还不清楚。
4: 对啊，万一他骗我们，又是安雪姨的陷阱怎么办？
0: 不去就不去，少拿安雪姨吓唬我，哼。本小姐要去的地方还没有去不成的，我怎么可能错过罗琳的航海笔记？找灵蛇晚一两天问题不大。
2: 是谁改了航线？
3: 这里是
4: 五号要塞。哇，好帅啊！
0: 既然来了，大家就一起上去看看吧。
2: 胡闹！洋洋，王小虎，马上调转方向。
0: 大叔，等一下。现在船上的物资已经不够支撑我们去下一个目的地了。
3: 这不是我做的统计清单吗？怎么被你拿去了？确实，根据我们偏离的航线，加上每日物资消耗计算，如果我们不去要塞补给，确实撑不到下个补给点。
2: 补充完物资，马上离开。

0: 回头再和你算账。
1: 耶，航海笔记我来啦。

0: 消息。
1: 欢迎各位来到5号药膳。
2: 你们是？
1: 英雄你好，我是这座药膳的守卫长大鳄。
2: 你好，我是金雀花号的船长洋洋。
1: 拯救无事岛的英雄们，你们的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四海，要再能接待你们这样的英雄是我们的荣幸。
2: 哇，我们都这么出名了。
3: 对了，守卫长阁下，我听说罗琳的航海笔记就在岛上，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只要小英雄需要，一定双手奉上。
3: 我马上就能看到偶像的笔记了。
1: 我们别站着说话了，请各位英雄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略尽地主之谊。
0: 总感觉哪里不对，先去看看吧，小心点。

0: 英雄请。
1: 嘿嘿，这也太隆重了吧，会不好意思的。
2: 大家都饿了吧？宴席已经准备好，各位请。
3: 不必麻烦，我们补充完物资就走，吃饭就免了吧。
2: 这位老英雄，准备物资也需要时间呢。
4: 嗯，您怎么还受伤了呢？快带英雄去治疗，叫最好的医生，明白吗？
0: 是。
3: 请。真不用。
5: 大叔，你这绷带都用好几天了，确实该换了。
3: 好吧，那就有劳了。嗯，
2: 咱们先去大厅等吧，物资已经在准备了，肯定不耽误你们。
5: 谢谢。

0: 小伤，随便包扎一下就行。这可不是小伤啊，换药可能会有点疼，您吃点止疼药。好。一、二、三，倒。这迷药真好用。
1: 呸！幸亏我防着一手，你们是什么人？还不来帮忙？上！到底有什么阴谋？
2: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哦，不好！守卫长阁下，现在可以让我们看看罗琳的航海笔记吗？航海笔记啊，对对对，确实在我们这的档案室里。不过档案室很大，找找很麻烦的。
3: 我可以自己去找，翻多少资料都不怕。
2: 别着急，我这人越喝酒越清醒，多喝两杯，什么都想起来了。来人，把最珍贵的山泉端上来。
4: 是。
2: 来，请大家共同举杯，向无视岛的各位英雄们致敬。<笑><笑>

0: 不能喝。他们刚刚让杀手假扮医生害我，这水不能喝。
1: 水里有毒，可恶，我们差点被骗了。
2: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把云衣之戒交出来。
1: 又是来要戒指的，做你的春秋大梦，吃我一剑。再砍。

0: 这么强的防御力，
1: 简直是我的梦。洋洋，小心！快带洋洋走！想逃？听好了，谁能抢夺戒指，赏金比。

0: 冲！大家小心！怕疼，我就让你们凉快一下。鳄鱼烤串完成，绕一绕，里边不长眼。
1: 没用的东西。
0: 别挣扎了，你们逃不掉的。走开！大叔，没事吧？没事，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防御？
2: 陈先生，赶紧走！
0: 大家快走，我来断后。这边来了，想跑？
1: 没那么容易吧？只要把戒指交给我就行了，大家何必这么伤和气呢？想得美！你
2: 善解意的人。年轻人真固执。小姑娘，你之前不是想要什么航海笔记吗？只要把他的戒指抢过来给我。
1: 我就帮你找笔记。
0: 哼，你骗我！这里根本没有罗琳的航海笔记。哎呀，你发现了呀？罗琳航海笔记都是传说中的物品，你居然这么蠢，以为我们有？哈哈哈哈。

0: 生，冷静！
1: 别拦着我，我要打败他！
2: 真是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小子！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献给暗血翼，能换好多财宝。
3: 是！
0: 大家小心，保护大叔。大叔，您先休息一下。先收拾小兵，那鳄鱼太硬了，一会儿再集中力量对付那个。
2: 别挣扎了，没用的。
1: 这个大家伙一点弱点都没有。
0: 好像是的，一身硬壳打不动啊。弱点？不对啊，再坚硬的铠甲也会有弱点的。其他攻击他都不怕，但是却反复抵挡攻向同一部位的武器。
4: 卡卡，别发呆！
0: 我猜他的弱点很有可能就是下巴。
1: 好像是真的。
0: 他的弱点一定是下巴白色盔甲的后面，我们要重点攻击。
4: 好。

0: 小子还挺聪明，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知道我弱点又有何用？
1: 我的枪！
0: 还想偷袭我？
1: 大叔小心！
2: 瑶瑶，
3: 南海头，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身上爬呢。
1: 大个头，看这里！
0: 你这个家伙！
3: 猫小虎，
0: 我让你跑！
3: 瑶瑶，你们别过来！
1: 这家伙皮太厚。臭鳄鱼，你上当了！
0: 什么？
4: 暗杀，就是现在！
0: 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骑兵？
5: 成天哥，
3: 猫小虎，你没事吧？
1: 不打紧。
5: 我的脚，还好你动作快，不然我可真成他的口粮了。
6: 你先别动，伤口不小，一会儿我给你上药。
0: 没想到，最后竟然败在一个小女孩手里。
6: 知道为什么会输吗？因为你小瞧了未来最伟大和罗琳一样的航海英雄。
0: 安雪翼不会放过你们的。
7: 终于结束了。
1: 这些士兵跑得还真快呀。
8: 请问守卫长达厄现在怎么样了？
4: 别怕，他已经被我们打倒了。
9: 大英雄，大英雄！
4: 哎，你们一个感谢的人，是这个女孩，是她把守卫长打倒的。
10: 自从我们这里被委派了新守卫以后，我们过的都是被奴役的日子。
5: 其实我是自己任性来到这个岛上的。
11: 姐姐，你和罗琳一样呀，每天帮助别人，到处维护正义，你就是最棒的航海家呀。
6: 谢谢你，不过姐姐是犯了任性错误才来到这里的，你可不能选我哦。
11: 姐姐也会犯错。
6: 对呀，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原谅我呢。
4: 已经够了，大家不用再给我们家物资了。真的放不下了。
7: 这几天好好休息，很快就能恢复了。
12: 五号要塞的朋友们，
13: 再见
12: 了，
14: 你终于肯露面了，千面姬。

0: 大人莅临不甚荣幸。
1: 元一之界现世，想必你也听说了。
0: 是，持戒者似乎来自无事岛。
1: 哼，元一之界是人间至宝，如今居然落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中。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只要您能放过我一岛民众，我愿意拼尽全力为您拿到元一之戒。
1: 哼，很好，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想耍什么花招，否则你的那些岛民就要给你陪葬了。

0: 哎呀，真舒服呀，在船上吹海风晒太阳，还有果汁可以喝，这种日子真像神仙过的。哎，这个是不是就叫游轮派对？这么舒服的事，难怪你们那个世界的人会喜欢了。
1: 我也是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体验过一次，想起来真是怀念啊。
2: 是啊，那是我也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那个世界，见到以前的亲人朋友。
3: 只要找到五颗宝石，打开时空之门就有希望了。嗯，果汁真不错。
0: 嗯，服务员，服务员呢？饮料喝完了，快上一杯新的。
4: 来啦，您的饮料，请慢用。
0: 怎么这么慢呢？你该提早点，多准备一点，怎么还要客人开口呢？真没眼力劲儿。
4: 你说什么？
0: 你有什么不满吗？
4: 谁让我猜拳猜输了呢？现在不但不能享受游轮派对，还要沦落到给大家端茶递水。艾莎，你实在太惨了。
0: 呸呸呸，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荆棘果了吗？给我换一杯。
4: 你是不是找茬？
0: 嘿嘿，难得有机会让大小姐为我服务，我当然要尽情使唤了，愿赌服输。嘿嘿，
1: 别太过分了，小心艾莎报复。
4: 我就要忍无可忍了，
0: 这就给你换。你干什么？
4: 是船晃得太厉害了，不关我的事。
0: 你分明是有心报复啊。
4: 切，你有证据吗？
0: 你
3: 好，不对劲。
1: 怎么了大叔？
3: 船不动了，难道刚才那声是
1: 是不是撞到暗礁了？快看看船有没有被撞坏。那是什么？有奇怪的东西游过来了。快去看看。
3: 孩子们小心。

0: 在下千面姬波雅，此行不为滥杀，只为元一之戒。
1: 又来一个抢戒指的，你是谁？跟暗血衣什么关系？
0: 交出戒指，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1: 哼，口气真大，就算你强，能一个打过我们五个吗？
2: 不管你是什么人，姑娘，这趟你怕要空手而归了。
0: 哼，你们根本守不住戒指，何必白白牺牲呢？
1: 说什么？看不起谁呢？
3: 莹莹，我
0: 好话我已经说过，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你们今天不交出戒指，休怪我无情。
1: 少在这里说大话！
2: 瑶瑶小心！

0: 射得漂亮，艾莎。
1: 好，竟然还有金元素之力。
2: 想清楚了吗？交出元一之剑，我饶你们性命。
3: 元一之剑关乎世界的生死存亡，我绝不会让它落入外人手中。
2: 那我只有自己来拿了。
4: 要对付瑶瑶，先过了我这一关。
0: 有我在，你休想得逞。
5: 还有我，
1: 守护元一之剑也是我的使命，敌人再强大我也不会后退。
2: 有勇气，不过元一之剑我非要不可。
5: 发生什么事了？
1: 是他，他在用木之力操纵金雪花号。
2: 大海茫茫，你们一定不想跳下去游泳吧？
6: 不要，我可不会游泳。
3: 好卑鄙，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屈服。
0: 好晕，我要吐。
2: 交出元一之剑。
3: 你休想。

0: 猫，它在水上的动作更快。
1: 吓死我了，幸好有艾莎你，差点以为我就要死在这儿了。
2: 前面汲取着氧药啊，你要赶快去帮忙。
1: 不要，我不会游泳，千万不要离开我。
2: 哎呀，没出息。啊，有了。好了，你在这待着，我去找洋洋了。
1: 等等我，害怕，别丢下我。
0: 不好，洋洋很快会耗尽氧气，再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的。怎么办？有人来帮帮我！为什么对方这么强大？我也是水系能力，为什么我连自己的弟弟也救不了？不行，我不能让洋洋死在这里！我要变强，我要变强！
3: 只有能力和品质被认可的人才能成为元一神兵的主人，他能够激活被选中之人体内的强大潜能，激流双创蕴藏的是浪涛之力。
0: 浪涛之力，激流双创，知道了，来吧。

0: 让你伤害洋洋的。
1: 既然这样，就把你葬在海底吧。
0: 元月之剑。

0: No.
1: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2: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给我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大哥，大姐，武松这一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二爹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二爹，你到了耳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1: 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0: 快起来，
2: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哎，二娘，走了。嗯，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我能有啥心事啊？
0: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0: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啊，别动，哎，嘿嘿，
1: 什么东西啊？
0: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1: 啊，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圣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啊，
0: 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啊，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堂中，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果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0: 来应天色，现在传出。
1: 二娘，铁牛兄弟，
2: 铁牛兄弟，
3: 二娘，张大哥，
1: 啊，
3: 这是小旋风柴进，
4: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1: 正是在下。
3: 哦，小旋风柴进。
1: 久闻大名啊！
2: 是是，
1: 母爷是柴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1: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仅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细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
3: 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1: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3: 一言难尽呐。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1: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
5: 叔叔，侄儿来晚了。是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 他的妻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券。
1: 主人不得欺我，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居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婶婶莫哭，
1: 那丹书铁券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
3: 这大唐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娘的，这应天赐好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干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2: 铁牛兄弟，休养无恙，听柴大官人的啊。婶婶。
6: 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7: 不好了，不好了，
6: 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
7: 奶奶的，俺劈了他！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6: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
7: 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妻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券，看谁敢不敬！
6: 什么丹书铁券？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7: 我正在差人去取，怎么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6: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快点，柴大官人！

0: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1: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李逵，属下死守。贼鸟寺。
2: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3: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4: 哦，老爷，
3: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这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
2: 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3: 告辞。
4: 告辞。
2: 告辞。

0: 田兄兄弟啊，
1: 嗯，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嗯，
2: 是啊，田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办救兵吧。嗯，
1: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2: 嗯，
1: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2: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2: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赶紧就走了。
2: 告辞。告辞。二娘，哎呀，二娘，哎呦，二娘。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等，您稍等啊。
1: 嗯。
0: 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
1: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嗯，
0: 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这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完了完了。

0: 月师兄，你说这倒霉事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师父要入洞房，全冠的师兄弟都去喝酒，偏偏让咱俩出来站岗，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

0: 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2: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就是。哎呀，
0: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0: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弟子们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哼，哎，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还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住手！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神东五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谦，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哎。

0: 英雄。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化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3: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3: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6: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7: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化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3: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3: 现在打电话只要39

0: 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新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3: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5: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新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1: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2: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下新宝，
3: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3: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

0: 的干净，排的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华波等在海，
2: 出发！
3: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4: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跟我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好。哎，英雄，走，跟我来，走。
1: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啊，哪里哪里。
2: 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滚，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快！
4: 不好了，不好了，二当家的！
3: 二当家的！
5: 怎么说？
6: 大当家的被宰了！
7: 抄家伙！
8: 走！
9: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10: 听到了，快点走吧！
9: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10: 我自有办法，快！
9: 好。

0: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1: 走。

0: 文好汉大明，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老武松当他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0: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0: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3: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2: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3: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0: 坐吧。
4: 哎，继续喝。
1: 老伯，这位是？
0: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2: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1: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3: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5: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2: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0: 哎，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
6: 来。
0: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0: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0: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小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7: 娘，
8: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7: 娘，您说什么呢？
8: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7: 要不然怎么样？
8: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7: 娘，您说什么呢？
2: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3: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5: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2: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8: 老爷，
0: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8: 你怎么知道？
0: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8: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

0: 还没习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
0: 哎，

0: 谁呀？
1: 好汉，睡了吗？是我。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0: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2: 老伯，这坐，咱们好好聊聊。嗯，
0: 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1: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1: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
3: 等养好了伤再说。好汉，快请，请坐，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
4: 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哎呀，

0: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
1: 哎，没错，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

0: 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1: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1: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是。
1: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你。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0: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0: 我们掌柜啊，那个
1: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0: 是是是是。
1: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2: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1: 是是是。
3: 这是茶吗？
1: 好茶，绝对好茶。
3: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3: 是吗？
1: 是啊。
3: 那你就先尝尝吧。
1: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2: 好了好了，那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1: 是是是，
3: 快！
1: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啊！
1: 好好好，快去！
4: 怎么了，
1: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4: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1: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4: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1: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4: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1: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1: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2: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1: 正是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4: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嗯，
3: 哟，力拔千斤啊！
4: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2: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呀？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1: 娘子，银子
4: 银子，
1: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0: 的，保准万无一失。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1: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2: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3: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4: 走吧，走吧，走吧。哎，
3: 二位啊，嗯，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5: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了，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哎呀，
3: 那好的，你们休息，我走了。
4: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嗯。
0: 相公，睡了吗？
2: 睡了。
0: 相公，啊，开工吧。
2: 现在。
0: 好。
2: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哎，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啊。
2: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嗯、啊！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

0: 冲刺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2: 起来吧。
3: 谢谢大侠。
0: 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2: 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2: 要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5: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
6: 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 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单枚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 四斤送四斤，没听错，就是九十九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
3: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0: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6: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6: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6: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7: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跟我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儿庐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不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1: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1: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今儿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1: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0: 这边，来，这边，哎，这边，哎，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来来来，里边请，哎，来来来，几位爷，哎，来来来，这边，哎，哎，这边，哎，哎，来来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带做的。
3: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1: 是，我这就去。哼，
4: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1: 贼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0: 呀他我呀他我我
1: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我
2: 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看你经不起
3: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爷走慢用啊
2: 好酒

0: 敢不敢跟我硬？
1: 哎，这位兄弟，
0: 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0: 做缸？哎，
1: 做什么缸？哎，
0: 这是咱们爷爷石头人的手段。那就是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啊，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0: 好，
2: 前面还等着呢。
0: 走走。
3: 做缸，和尚。
4: 放开我！
5: 老实干！
4: 你放开！
5: 快弄走！
4: 走啊你！
5: 你走！
6: 住手！
4: 公明哥哥，
3: 兄弟，怎么是你啊？
4: 哥哥，
3: 兄弟，
4: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3: 哥哥也想你呀、啊。
4: 哥哥。
7: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
8: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7: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9: 不是师傅，是他先
7: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10: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7: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8: 在下武松。
10: 武松，
9: 武松，
7: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10: 哎呀，
9: 武二哥，
10: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8: 兄弟，快快请进。
7: 哎，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8: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11: 二哥在上。

0: 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1: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五二哥接风。
2: 好嘞，
0: 兄弟，请。哥哥，请。
1: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0: 干干干干！
1: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0: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3: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1: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3: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1: 老二。
3: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4: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3: 晁盖朝廷王他们，削去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
0: 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
3: 上山入伙，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4: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 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唉，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3: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4: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
3: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4: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1: 兄弟，一路保重。

0: 小二，
1: 队长。
2: 好嘞，客官您慢走。
3: 来，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0: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1: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0: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1: 啊？
0: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1: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0: 哦，
1: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陷在高唐州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1: 哎呀，二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神运气背不背啊？
0: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1: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0: 来，来，先干了。哎，
1: 嗯，
0: 沈兄弟啊，
1: 哎，
0: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1: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0: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1: 追什么追呀？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0: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1: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1: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1: 哎呀，哎，小二，
2: 哎哎哎，来了来了，
1: 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0: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1: 哦，去访友。
0: 访友？
1: 是啊。嗯，
0: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1: 哦，那倒不是。
0: 那是？
1: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0: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0: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0: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0: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0: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0: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0: 操刀鬼曹正，算你倒霉。
1: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十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1: 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收获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 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不好了，火了！哎呀，
2: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

0: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位头陀是？
1: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武二兄弟啊。
0: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
2: 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3: 哎呀，兄弟，是敬是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1: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的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0: 我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
1: 武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走，走，来，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
0: 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1: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2: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0: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来大哥。
4: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0: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2: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0: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2: 鲁达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1: 大哥，
2: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2: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1: 好，好，好。
2: 嗯，
1: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 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2: 那你就跑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 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 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喝，啊喝！哎，贺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哎，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 <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 那厮。

0: 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来，干，干，干，好。干，好酒。喝。啊啊，干。啊。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哎呀，来来来，这里转几圈，来，快走，走走。啊。 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那大哥，你没伤着吧？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 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哎，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 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笑>
1: 后来杨体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0: 大哥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2: <好>
3: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2: 走，
0: 走。走走
2: 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的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我喝水喝了一辈子。
4: 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5: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 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的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
5: 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的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 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21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

0: 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

0: 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

0: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

0: 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客官里边请。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给我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呀！哎呦！快！死亡吧，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
2: 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合谋敬大家。
3: 大寨主，请
2: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也被苍狼和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
3: 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哎，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笑>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4: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2: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
1: 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喝了这碗酒，干！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5: 那你是谁？我就是武松。啊！走！呀！
6: 那边走！
7: 何大王八，滚出来！何大王八，
8: 鲁大兄弟。

0: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
2: 哈哈，
0: 跑啊，跑啊！
2: 明天，啊！

0: 还不快跪下！跪下！
1: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
0: 还有。
3: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4: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3: 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千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3: 五二哥。 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孝弟走投无路。
4: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咱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谷大哥，嗯。
3: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4: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0: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3: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4: 哼，
3: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4: 哎，大哥，稍安勿躁。 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

0: 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2: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2: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光良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
1: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辰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2: 哎，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
5: 对，上梁山
3: 去大义。
1: 好。
3: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2: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笑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2: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2: 池边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6: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6: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6: 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6: 严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7: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7: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8: 哥哥，大哥
9: 啊，这
6: 放箭，放箭！
2: 啊！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8: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8: 走。
2: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
1: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8: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0: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十万八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杨队长，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

0: 可是啊，该到了。哎，大哥，你来了。哎，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1: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0: 嗯，
1: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朕今天竟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
2: 这个时间，
0: 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1: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0: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0: 跟洒家聊聊。

0: 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0: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1: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啊！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1: 五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3: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2: 兄弟啊，公明哥哥，
3: 兄弟，
2: 小弟我想死你了，
3: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送功名如何如何，那个也说效益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3: 哎，
4: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2: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好，兄弟们，四海之。

0: 哎，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1: 好。

0: 哥哥说几句，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近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 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 干！
2: 干！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3: 好，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3: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3: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4: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4: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5: 来
6: 来来
5: 干，
6: 来来来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3: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定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3: 哥哥我知道了。
4: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3: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7: 一路平安，
4: 告辞了。
3: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3: 哥哥，知道了，保重。
4: 走走。
7: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3: 哎，大哥
4: 啊，
3: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4: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3: 走。
4: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3: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8: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9: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

0: 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1: 好嘞！
2: 呀！
3: 是！
2: 呀！
3: 是！
2: 呀！
3: 兄弟，点子斩首。
2: 快去撤！撤！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跑！哎，大哥，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4: 大哥，小心！
2: 哎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4: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2: 哎。
4: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2: 大哥，
4: 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2: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正是在下。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
4: 在下祝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什么祝赌、羊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4: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不告诉你，这是朱大哥呀。嗯，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哎，
2: 走，上山。
4: 请，哎，
2: 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嗯，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
4: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2: 哎。 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哎，
4: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2: 有话你就直说呀，
4: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2: 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4: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2: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4: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
5: 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
4: 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5: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4: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交天下英雄。嗯，
5: 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嗯，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
4: 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
5: 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2: 是啊，
4: 是啊。
5: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4: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
2: 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哎，
4: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2: 走走，哥，快点！
4: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2: 哎，
4: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2: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4: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2: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火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3: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3: 是，
2: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乡亲们的步子，哎，来看看，来。<笑>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1: 这位师傅，鲁大师。哎。
0: 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不吃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嗯，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
1: 可是吃酒吃肉的，好说好说。<笑>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哎，
0: 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笑>
1: 请，大师，请。<笑>

哎，赶差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哪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 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来，起来，起来，给我上！啊！
1: 站！呀！呀！别动！别动！呀！
2: 带走！
1: 走！走！走！嗯啊！嗯啊！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

0: 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

0: 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

0: 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

0: 我腰腿一酸，腰腿一麻，站着疼。
1: 腰腿一酸，腿一麻，站着疼。
2: 腰腿一酸，腿一麻，站着疼。
3: 腰腿一酸，腿一麻，站着疼。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峨眉山市阵雨转阴，20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4度。迎清阵雨18到24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4到29度。岳西阵雨18到29度。达州阵雨20到25度。大邑阵雨转阴20到24度。德昌晴转阵雨21到31度。延边晴转多云22到34度。军连阵雨20到28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0到32摄氏度。
1: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2: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3: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2: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2: 你认错人了！
5: 跟我回去，
6: 给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哥哥，
1: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就在何九。

0: 出那儿，暂时保管。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2: 是啊，
1: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0: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0: 是。
1: 啊，
0: 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失手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猪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1: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呀，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汝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
1: 嗯，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
1: 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
0: 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3: 好，
0: 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0: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0: 别让他逃走。
1: 二哥，我去看看。
0: 给我抓！
1: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
1: 嗯，
0: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1: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0: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4: 也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4: 对，
1: 好，那三天后见。
0: 好，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0: 送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人呢？哪儿去了？
5: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4: 别跟我装蒜，武松。
5: 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
4: 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6: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3: 姓秦的。
4: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就是，
5: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3: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4: 就是，哼，
3: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4: 是啊，
3: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4: 对呀，
3: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
7: 我是
3: 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7: 来，
3: 坐，
7: 来，
3: 坐，兄弟们坐，来，
7: 坐，
3: 来，
7: 坐，
3: 来，坐，
7: 一会儿再喝。
3: 哎，小二，赏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8: 好嘞，
9: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7: 马上。
9: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 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吴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
0: 也正着急

0: 急着呢。
1: 报！大当家的，我二哥回来了。啊？
0: 哎呀，郭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哎，
2: 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3: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4: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0: 鲁大哥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5: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0: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6: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0: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3: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3: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1: 走。走，
7: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8: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7: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万一……
8: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5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7: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8: 大人，您的意思是
7: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8: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7: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8: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7: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8: 大人高明啊。
0: 高

0: 哎呀，哥，怎么了，柱子？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武士三课要出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0: 啥？你亲身说的？哎，
1: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1: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0: 行行行，
1: 想想办法呀！
0: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1: 哎，
0: 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
1: 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哎呀，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他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哎，容我再想想。
1: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0: 上少华山。
1: 上少华山，
0: 对，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盗马闯关，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
1: 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哎呀，好了，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哎，
2: 哥。
0: 哎呀，好了，别哥，没时间了，赶快进来，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哎。
2: 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
0: 哎，老王，
2: 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0: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2: 对。哎呀，老王，借匹马骑骑。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
1: 起码干啥呀？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2: 对呀，那行，排票呢？
0: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哟，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
1: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0: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 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0: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来，这。

0: 衙门的人，把他公差。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牌票吗？哎，牌票啊！柱子，赶紧走，好。
1: 朱大，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2: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不行啊！
2: 快呀，走，
1: 走啊！
2: 别让他们跑了。

0: 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饶！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长，怎么会是你？
3: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5: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6: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仙堡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5: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3: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5: 那好，就这么办。
7: 将
8: 将
7: 将
8: 将
7: 将
8: 将，
9: 大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个妈！
10: 让开！
9: 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杀！

0: 我们要抓住他们。
1: 华山的贼人来了！
2: 胡兄弟，我们来了！
3: 啊，兄弟，那个那正是蛇，助我杀贼啊！
2: 兄弟们，杀！
0: 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4: 坐。
5: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刘大哥，你没事吧？
5: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
5: 哎，兄弟，咱们守着一个酒楼也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得冲出去，要不被那三官包了馄饨了。
3: 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7: 冲！
1: 快！快！哎，上！看！
0: 啊！拿草来，烧死他们！
6: 快快快，拿草！
1: 快！快！快快！
8: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5: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刘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8: 这。二哥，
5: 都住手！
0: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0: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0: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1: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3: 武松哥哥，铁牛把你杀在
0: 没事，走走，快！
4: 兄弟们辛苦了，
2: 大哥
4: 哥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
0: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2: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5: 马首是瞻。
4: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6: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7: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4: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7: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0: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8: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化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0: 哥哥，
2: 哎，大哥。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2: 谢谢大哥。
4: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9: 好，
10: 上梁山，
11: 上梁山，
12: 上梁山，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0: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5: 大哥，大哥。
16: 大哥，
17: 大哥，
16: 大哥，
0: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4: 兄弟，你这是？
0: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
4: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0: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4: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0: 大哥，我记住了。
4: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18: 知道了，
0: 知道了。
4: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0: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4: 兄弟们一路保重。
2: 大哥，
19: 大哥保重。

0: 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朱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朱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朱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

0: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1: 好啊，
2: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嗯，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2: 好，
0: 走，
2: 走吧，走。
3: 走走走。
2: 三官庙，
4: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4: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4: 哎
2: 哎，
4: 走。嗯，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二弟啊。
5: 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
6: 你们是哪路毛贼？哎，
5: 是运哥吗？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6: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5: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
4: 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5: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4: 云哥，是我呀。
5: 你是？
4: 二叔啊。
5: 你是二叔？
4: 是啊。
5: 你是五二叔？
4: 是啊。
5: 二叔。
4: 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孩子，别哭，别哭啊！
5: 二叔啊，
4: 哎，不要哭了。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5: 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再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知不知道，英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
7: 他就是个畜生，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4: 二叔，请坐。
7: 都头，您不知道啊。 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 你知道他派我。

0: 什么差吗？
1: 什么差？那厮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0: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0: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0: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殷伯爵那厮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殷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还有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8000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

0: 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

0: 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0: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

0: 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1: 你认错人了！
5: 你回去，
6: 要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

0: 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1: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0: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1: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0: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呐，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1: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0: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1: 征啊，照征啊。
0: 啊，
1: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0: 那是那是。
1: 还有事吗？
0: 没了。
1: 下去吧。
0: 是。

0: 你们竟然敢闯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是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找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1: 走。
3: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2: 走
0: 走。

0: 大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

0: 他们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1: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2: 好，那我们就……
0: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3: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走走走。
0: 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2: 原来是黄二爷啊！使劲！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我们？
2: 还用问吗？大爷睁大人茶叶呢。
0: 嗨，
2: 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爷了？
0: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
2: 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2: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赶让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0: 那你要小心一点。
2: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3: 好，走。
4: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不会
3: 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5: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4: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5: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4: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5: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3: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5: 对呀。

0: 哎呀，
1: 石岩，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
4: 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哪里逃？谁？谁？谁？谁？

0: 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1: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0: 武松！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不对，快，快！
3: 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4: 吴都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吴都道，
6: 我跟你干，我跟你干，
7: 吴都道，我跟你干。
8: 你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3: 行，张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8: 好，朱道。
9: 吴都头，吴都头，
10: 吴都头啊，
9: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0: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0: 哎呀，太好了，
9: 干啥？

0: 干啥干啥？
1: 哥哥，哥哥。

0: 运哥说得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姬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爵士，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好了，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

0: 蝌蚪文字。
1: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0: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2: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0: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2: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0: 好。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1: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2: 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
4: 出去吧。
3: 哎呦，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1: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俺没这闲心。哼。
5: 你这铁牛。
6: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2: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
4: 是啊，
2: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5: 是，
6: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5: 大哥，
6: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3: 阿弥陀佛。
6: 天上星行者武松。
1: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7: 阿弟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3: 对呀，
5: 是啊。
6: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3: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8: 黑爷，你在这儿啊？
3: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8: 您是天上的新秀，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新秀。
3: 这石碑上写的？
8: 我听得清清楚楚。
3: 俺是个啥新秀啊？
8: 您就是个天，啥？
3: 天你个鸟！
9: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1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天意。

0: 我宋江，从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
2: 哥哥，
3: 哥哥，
1: 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0: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4: 好，兄弟们，
0: 大摆宴席。 共同祝贺！
5: 好，
6: 好，好，
7: 祝贺！
8: 好，
9: 好，好，
10: 这。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1: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书胸臆。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2: 谢哥哥。
0: 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
0: 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 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但凭哥哥将令，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 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尽教天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1: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2: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着招安吗？
3: 哼！
0: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趁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4: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5: 停，
0: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4: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6: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哥哥，请哥哥宽恕天哥。
7: 息怒啊！
6: 哥哥，
7: 哥哥，哥哥，哥哥，息怒啊！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4: 罚就罚。哎，等着，
8: 铁牛，
9: 铁牛，
8: 哪儿？
9: 哎呀，
8: 铁牛，
10: 铁牛啊，
11: 铁牛，
12: 铁牛，
13: 别这样。

1: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
2: 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词。

我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捡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武大兄弟！哎呀，兄弟！
3: 武大兄弟！
4: 哥哥，
2: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了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5: 兄弟，
2: 哎，兄弟，
5: 二哥，
2: 二哥，二哥！
5: 武松兄弟，
2: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6: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7: 对，
6: 是不是？是。
8: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6: 不共戴天。
9: 不共戴天。
10: 你想招安是吧？
6: 嗯。
11: 走啊！
12: 二娘，
13: 二娘，
14: 弟兄们，
15: 二娘，
14: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6: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今天的酒宴。
16: 到此为止，哥哥，到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哥哥，今天晚上，哎呀，就是，这谁知道招安当不当？哎呀，别谈这个，走走，快多。
17: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18: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乃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9: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12: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9: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1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9: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8: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 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的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啊？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你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5: 不放怎么了？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嗯。

0: 咱们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曼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我岂能不知道？ 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哥哥请讲。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 山寨的一切事物，全要拜托先生调理了。哥哥要去京城看灯。嗯。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哥哥。
1: 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2: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3: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晚曲入去，我在此持久等你。哥哥是要做什么？
0: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3: 是。啊，
0: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3: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啊。<笑>
4: 你躲什么呀？爷爷吃了你不成？哎，不，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破屋里。 没劲，哎，喝呀！晃什么呀？不用。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
5: 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4: 我不敢说。哎，他们去了春香院。
5: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4: 春河王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5: 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4: 妓院。
5: 妓院。
4: 好他个黑三郎，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
5: 哎，大家先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3: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

1: 你们两个人，我们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好汉有一归正，这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多谢。
2: 宋三郎，口是心非的东西，起来！你敢滚出来！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林玄生淫棍，下来吃了梁父。
3: 怎么回事？
4: 哥哥不好，天有大惊来了，
2: 宋江
4: 得了风声，哥哥快走！
3: 快下来！
4: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哥哥，官军已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2: 宋江，
3: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给我下来！
3: 在下告辞了。
2: 你不出来，你不出来吗？
3: 宋江，下来啊！
2: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3: 哥哥。
2: 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去你的！
3: 铁牛，
2: 铁牛，住手！铁牛，贼配军！
3: 铁牛，你
2: 回去再跟你理论。绅士，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
3: 铁牛，
2: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
3: 我看。铁牛。
2: 铁牛，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3: 走，
2: 来了我也不怕。
3: 走，
2: 过窑子。快，
3: 铁牛，快，
2: 快点，铁牛，快走，快，快，快！追！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快，走，快点，快，快点，快关城门，快关城门，快点，快点，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3: 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门！关
0: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2: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2: 走吧，
0: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2: 什么？啊？这黑丝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0: 是，我这就去吧。哎，
4: 二弟。啊，
5: 哥哥，俺也去。
2: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0: 好，走。
5: 楼上哪位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向俺与爷爷打声一架。
6: 你看这人，
0: 天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就走了，我们快走吧。
5: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6: 走了。
0: 走。

0: 娘的，拼了！
1: 什么？你是何人？
2: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这儿。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休要让俺生气。
1: 你要生气，那又怎样啊？
0: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0: 俺怎么不敢？
1: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2: 我什么？谁胆小鬼啊？
3: 田娇，兄弟怎么了？你问他。
2: 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
3: 俺没耍流氓。
1: 你搂我。
3: 你个大老爷们儿，俺搂你做甚？
1: 你就是搂我了。
3: 俺没有了。
2: 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笑>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3: 这是女的，占便宜了，你高兴了？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女人。
2: 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
3: 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
1: 正好。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3: 好，请。
1: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4: 俺以前当牢子的。
1: 你不是好人呐！
4: 俺咋不是好人？
1: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喝，
4: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1: 喝呀，
4: 自个儿喝。
1: 妹妹，
4: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1: 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别再离开俺铁牛，俺铁牛就烧高香了。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
4: 姑奶奶。

0: 表妹不得物理啊，
1: 哥哥，
0: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
2: 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0: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3: 方壮士，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0: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2: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3: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0: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2: 太好了，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4: 我呢，我也要结拜。
2: 你是个女的啊？
4: 这个女的怎么了？
2: 好，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0: 官圣有灵，今天我方天命，我武松，
5: 我方天骄，
2: 阿李逵，
6: 四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可见。
2: 干！
1: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
1: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2: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0: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0: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嗯，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哥哥，请讲。
1: 在江外，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0: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 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吏出身，气量狭窄。哎，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0: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
1: 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 替天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2: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
1: 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江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3: 铁牛啊，真有此事吗？
4: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3: 哼，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那倒是冤枉他了。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
1: 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3: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坟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
3: 二位贤弟，还不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
1: 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嗯，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
3: 我们走吧。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谢谢哥哥。嗯，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0: 哥哥保重，
5: 保重。
2: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2: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
0: 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
1: 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0: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他天命哥哥呢。
1: 嗯，
0: 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都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

0: 俺负责把他门给劈开了。
1: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0: 他怕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1: 哎，兄弟，不可鲁莽。

0: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1: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可以多给你加些银子。
0: 这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2: 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与俺说话。
3: 好汉不要生气，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2: 哎，
3: 在厅外侧首二方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0: 是
3: 造些饭食与他二位吃。
0: 是，
1: 打扰了。
0: 来，二位好汉，
2: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0: 是，

0: 俩外好汉，俺家太公说了，对不起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0: 那我问你。
2: 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
3: 你听见这老人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
2: 哎，
1: 田牛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二，
0: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1: 俺就是梁山黑鬼，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叩个亲戚。
0: 来，老人家，
1: 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2: 谢二位大侠，铁牛不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4: 铁牛，你这是干啥？
5: 兄弟，
2: 住手！宋三郎，拿命来！
4: 铁牛，铁牛，住手！哎，铁牛兄弟，
5: 冷静点！
2: 铁牛，铁牛！

0: 我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1: 李辉，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伯宋江和一名后生。
0: 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2: 宋三郎，把闲城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
1: 哼，
0: 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
1: 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把闲城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江漂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他，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我还砍了你。
0: 废话少说。 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1: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便把这颗项上人头与你。
0: 好，配选天命，
3: 在。
0: 写堵塞军令，是我跟那各自画押，绝不反悔。
1: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就是那柴进，柴进也得去。
4: 我同去便是。
1: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0: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1: 武松哥哥，俺先去。
5: 要是他二人不来，说不定他心虚，回来就嘎了胆，打架散伙。哼！哎，
0: 哥哥，走。
5: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
1: 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
5: 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
0: 俺替你做主。
5: 是是是，不好了！
0: 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5: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0: 这，
5: 听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0: 是是是，
5: 太公，你不要惊慌，我们进屋再说。
0: 好，好，好。 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
0: 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2: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
2: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3: 不是。刘太公啊，我便是梁山泊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0: 你那个女儿。

0: 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是是，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0: 我们走。
2: 哥哥，
0: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
3: 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1: 天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
2: 我看他怎么交差。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3: 你放心，铁牛是会割脑袋，哦，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呢。
2: 哎，铁牛回来了。
4: 哎呦！哎呦！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

0: 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

0: 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7: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跟我回去，
6: 给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铁牛回来了。请。哎，看看。哎呦！哎呦！铁牛，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 我就能饶你了，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俺铁牛几十大棍，出出气吧。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1: 哥哥，既是不肯饶俺，
0: 砍头就是了。
2: 铁牛慢着。
3: 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呢？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4: 是啊，
0: 是啊，
4: 饶了他吧。
0: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0: 饶了他吧。
5: 饶了他吧。
0: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 我暗遣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6: 谢哥哥不上，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0: 哎哎，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
6: 武松兄弟，
0: 你陪他一块去。
6: 哥哥，我们这就前去。
0: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你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5: 奴家正是。
1: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1: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6: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1: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6: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下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7: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6: 哎，

0: 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大忠。
1: 对，
2: 没错，
3: 就是。
4: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为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5: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4: 是啊。

0: 果然邪药，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服其祥，只求得一命吗？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离庭扫学。再给他个高汤泼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1: 太尉，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2: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1: 卑职不敢。
2: 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利，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2: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
1: 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
0: 大部都在。
1: 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0: 谢太尉。
1: 嗯，
0: 啊，太尉。
1: 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怠，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
2: 汝窑贼，你家爷爷来了！
3: 爹，这
4: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赶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5: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是当不了皇帝。
5: 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2: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好歹把你的写诏的官儿也别砍了。你这老贼，
5: 走吧，
2: 别拉着我。你
1: 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0: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
1: 嗯，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
1: 嗯，狗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
7: 哎，
5: 走，
7: 师兄，
8: 师兄，师兄，师兄，
7: 哥哥。兄弟，我们奉公明哥哥将令，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
5: 闪开！
7: 恕末将恕难从命。
5: 闪开！
7: 再不闪开，
5: 哥哥，莫怪我无礼。
2: 哥哥，不要冲动，

0: 难道你也要招安？
1: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祖宗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着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3: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嗯，
4: 娘子，
0: 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的。
1: 哎，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说话呀！
2: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1: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2: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1: 是啊，二娘，那你呢？
2: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3: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龙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你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2: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一回狮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3: 回狮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2: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3: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2: 那你什么打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2: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狮子坡吧。
3: 回狮子坡？
2: 怎么了？
3: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2: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3: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2: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3: 为什么？
4: 武松哥哥，武松哥哥，哎，二娘也在啊。
3: 啊，铁牛兄弟，
4: 俺只想活拼了那高俅，让他招安不成。可是公明哥哥铁了心要招安，俺这心里啊憋屈。哎，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贼啊？
3: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4: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3: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4: 二娘怎么了？
5: 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4: 有酒吗？
5: 哎，有。
4: 管够。
0: 哎，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3: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0: 有有有，里面请。二位爷来点什么？
4: 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又不差你银子，嚷嚷什么？
1: 说你是
3: 啊，对不住啊，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也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0: 哎，有有有有有，
3: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0: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4: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0: 是，
4: 快去。
3: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4: 那可不，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帝。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3: 当然了，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
0: 酒菜来喽！哎，哎呀，二位爷，
5: 哎。兄弟们，
0: 请慢用。
5: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6: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7: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5: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
6: 哼，也是。
3: 干了吧。
6: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5: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0: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5: 嗯嗯，小二，
0: 哎，
5: 结账。
0: 好嘞。三位爷，慢走啊。
4: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3: 怎么了，兄弟？
4: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3: 去吧，去吧，去吧。
4: 嗯。

0: 升堂。
1: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2: 你个杂种！
3: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4: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0: 小人首钢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1: 起来！啊！爷爷不杀你。
0: 谢头领不杀之恩。
1: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0: 是。
1: 把椅子扶正。回来，长好。
2: 长好，快长好！
1: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2: 这是。
1: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2: 是。
1: 狗官。
0: 在，
1: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0: 像吗
1: ？
0: 不像吗？
1: 胡说！
0: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1: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0: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1: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2: 啊，这个
1: 啊，
0: 是。
3: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1: 小二，
4: 哎，
5: 客官要点什么？
3: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5: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3: 往衙门那边走了。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5: 好的，谢谢这位爷。
1: 像不像？
0: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1: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0: 是，
1: 击鼓，升堂。
6: 威武！
1: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7: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2: 没有。
7: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1: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2: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1: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狗官，
0: 在
1: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得也忒没劲了吧？
0: 是。
1: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0: 是。你过来。
2: 这干什么呀？
0: 过来。
7: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1: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7: 他打了小人。
8: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1: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7: 我是挨打的。
1: 哪个是打人的？
8: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1: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8: 谢老爷。
2: 这怎么办呢？
1: 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6: 在
1: 拖出去示众。
6: 是
7: 老爷，冤枉啊老爷！
1: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7: 冤枉！老爷！
1: 狗官，
0: 在
1: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0: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的。
1: 放屁！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陪你们耍耍。爷爷走了。
2: 哎呀。

0: 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1: 哎，怎么回事啊？
0: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赏吃赏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1: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0: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了！
2: 哎，老大，跟他置什么气呀、啊？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亲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马，咱把那酒卸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啊，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0: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2: 别！
1: 哎，
2: 别！
1: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鄙视鄙视啊？
2: 大姐，你别生气。
0: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贼，这辈子贼，年年辈辈都是贼。
1: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2: 大姐，
0: 我骂你怎么
2: 了？别生气啊！
0: 你能把我杀了？
1: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2: 别生气，
1: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2: 别生气，
0: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敢上？
1: 你骂，你再给我骂。
3: 这真傻了啊！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4: 岂有此理！之前招安时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夫，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5: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4: 此事可当真？
5: 千真万确。
4: 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6: 是。
7: 什么？杀死了？谁干的？
1: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
1: 公明哥哥，那斯坦左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7: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8: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你说什么？
8: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1: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7: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是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1: 你们先退下。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2: 是，哥哥。
0: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3: 军师，
0: 我
3: 回去，
0: 早就走。
3: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4: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0: 万万不可。
3: 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0: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 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

0: 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1: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0: 不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1: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谈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0: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1: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俺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公明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当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旋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另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0: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
5: 望皇上
0: 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1: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石壁，如何分拆得开啊？
3: 皇上，此时切不可

0: 爱卿，快快奏来。
1: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2: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1: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0: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1: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3: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0: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4: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0: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0: 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

0: 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

0: 值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

0: 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6: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7: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6: 你不要命了？
8: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6: 你认错人了。
9: 跟我回去，
10: 给我把手放开。
9: 不放怎么了？
4: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

0: 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张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犯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二娘，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2: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急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2: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2: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

0: 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可就人而论，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啊。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伯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鲁大哥，我问过共鸣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他。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此一时，彼一时。
1: 周安呢？哼，周安，找他的什么鸟啊？啊，周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药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0: 大哥，你不能去啊！
2: 我也想救二娘。
0: 杀得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兴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2: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停下。

0: 了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干什么的？
1: 走开！哎哎

0: 外面何人击鼓？
1: 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什么？你说是谁？行者武松，反了，
0: 去把武松带进来。是。
1: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0: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
1: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0: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1: 孙二娘是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0: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
1: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0: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1: 武松，身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0: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3: 是，
0: 走。
1: 哼，
0: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
3: 少一个，
1: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3: 师爷有何高见？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0: 师爷有妙计，
3: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0: 切。
3: 这他肯干呐？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啊？那说说，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侠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
4: 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哼，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5: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哥哥。 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5: 你说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3: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 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 这时候，太尉在失之以恩惠，小之以利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嗯，
0: 师爷高见。
3: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 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

0: 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2: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3: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3: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嘛，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3: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1: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3: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1: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3: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1: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3: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一判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1: 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

0: 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你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
1: 您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2: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2: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2: 我想，难。
3: 事到如今，
2: 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4: 军师，你找我。
2: 蔡青兄弟，在。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
3: 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2: 不能。
3: 行，军师，听您的。
2: 军师，
3: 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2: 石谦兄弟，哎，
3: 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2: 那偷人呢？偷人？嗯。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笑>道长真是神人也啊！<笑>军师谬奖了。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先生请。
3: 请。
2: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是人心。
5: 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6: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5: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6: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5: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7: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2: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7: 军师
5: 放心，贫道知晓了。
7: <笑>时辰已到，带人犯。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叔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

0: 那就开始吧。
1: 时辰已到，带人犯。

0: 师傅，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好军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尤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狗秋老贼，
0: 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宋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
2: 开始吧，慢着！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二娘。 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1: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二牛，
1: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2: 二娘，
1: 谢谢兄弟。
0: 娘。

0: 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1: 我对不住你。
0: 别这么说。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

后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

0: 只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

0: 一个人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一句话自由切换。
5: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 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亮。

0: 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
7: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一句话自由切换。
6: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8: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9: 这钱利滚利，在这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10: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9: 你不要命了？
11: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9: 你认错人了！
12: 跟我回去，
13: 给我把手放开！
14: 不放怎么了？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大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2: 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3: 大家。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范进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
1: 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0: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

0: 疼啊！
1: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2: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2: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3: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2: 武松兄弟。
4: 哎，公明哥哥来了。
2: 武松兄弟。
6: 哥哥。
2: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2: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2: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3: 武松兄弟，哎呀，
1: 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
3: 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战争不是一般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攻越大，祸也越大呀。
1: 吴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
1: 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2: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就是他那个金箍。
1: 店家，店家的，
2: 来喽！
1: 客官，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三碗素面。
1: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
0: 你看，
1: 客官，那苦尽了三碗素面，
0: 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0: 嗯，
1: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哼，
0: 什么朋友？
3: 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3: 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家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0: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3: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
0: 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3: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0: 我
3: 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傅。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傅，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傅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2: 告辞了。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武师兄，我们金庙晚没赶上你在呢，可我们早就听说你的江湖上的盛名了。
1: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
5: 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6: 是啊，武师兄，
1: 那才是大人的重任。
7: 师傅，
1: 武松，师傅。

0: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2: 周师傅。
3: 哦，
2: 师傅，
3: 请请请请。
2: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0: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0: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0: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0: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弥陀佛，
1: 山东好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2: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1: 请。
2: 给大师顶礼。
3: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2: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3: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2: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3: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2: 在下不敢。
3: 姓如师弟。
4: 是。
3: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兴，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啊。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

0: 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
1: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十年八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2: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呢？
0: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1: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3: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意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1: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0: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1: 那二郎你呢？
2: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1: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4: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了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师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
2: 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一力战，只一智守。
0: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0000兵马。
0: 扼守乌龙岭。是。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5: 再探。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2: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2: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 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兄弟。

是恩兄弟，是恩兄弟啊！兄弟，是恩兄弟，是恩兄弟，是恩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人。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

0: 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

0: 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 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

0: 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

0: 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只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啊？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跟我回去，
6: 我把手放开。
7: 不放怎么了？
8: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四川各地围绕传统民俗文化体验、夜间游览等推出丰富活动，让游客在山水之间、城乡之中感受巴蜀秋日的多彩与安逸。中秋期间，全省纳入统计的907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336.8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889.38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群众183.14万人次，其中成都市共接待游客815.6万人次，火进全国热门旅游城市前三，仅次于北京、上海。从四川区域热度来看，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 TOP 五为成都、绵阳、乐山、眉山和雅安。中秋假期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各种惠民福利还在继续上新。从今天起至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成都在美团、飞猪、携程、成都此刻小程序发放1000万元秋润天府趣赏荣城文旅娱消费券，覆盖酒店住宿、演艺观演、景区及博物馆游览、旅行社团队游等消费领域。巴中市重点交通项目米仓大道将于10月1号正式通车。这条主线全长85.385公里的公路是四川国省干线地方公路中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它串联了观雾山5A 级景区、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等7个核心景区。通车之后，诺水河至观雾山的车程将从近4个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上午诺水河探洞，下午观雾山赏景将成为现实。同时，它还衔接巴陕高速、镇广高速等多条高速与国省干线，通车之后将实现川东北多市及陕西汉中的旅游景区快速连通。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四川选手斩获一金一银的好成绩。22岁的梁山会旅选手赵前森拿下焊接项目的金牌。焊接项目是本次大赛难度极高的单人竞赛项目，这也是中国选手第4次夺得世赛焊接项目的金牌。2006年出生的四川选手李欣获得了美发项目的银牌。从2022年入学算起，他仅用几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美发学徒到世界技能大赛奖牌得主的跨越。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

0: 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的主题是“我爱你，中国”。
1: 96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疆土，长江黄河奔涌不息，三山五岳挺立巍峨。18000里绵延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辽阔海域，碧海清波，物产丰饶。几千载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文脉绵延，底蕴厚重。56个民族守望相助，生生不息，同心共筑美好家园。山河辽阔，文明璀璨，这是我们的祖国，是每一位中国人最深的底气与骄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很多人不禁思考，身处和平年代，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为他庆生，向他表达爱。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奔赴战场上为国征战，站在赛场上为国争光。那么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什么是爱国？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是的，认认真真做好身边小事，踏踏实实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就是对祖国最真挚、最动人的热爱。爱国是心存敬畏，守护家园，自觉筑牢国家安全防线。我想起了四川达州姑娘王小夏的故事。2024年，她退役复学，脱下军装回到校园后，她常常想，自己还能为国防事业做点什么。于是他慢慢聚起40多人的星火接力团队，走进中小学，开展了40多场国防教育活动。如今王小夏的业余坚守已经成为他未来打算深耕的事业方向。爱国是心存善意，传递温暖，以点滴善行凝聚人间大爱。一份小小的善意足以温暖一方天地。海南三亚少年马凯林从7岁起便用稚嫩肩膀背起患病同学送他上下学，数年如一日，还带动同学组成了爱心背诵队，让互助友爱在校园里蔚然成风。善意如光，力所能及帮助他人，温暖身边人，无数微光汇聚，便是照亮家国盛世的璀璨星河。爱国也是追光而行，以贤为镜，树立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从铸就国之重器的科学家，到深耕田野守护万家良安的研究者，再到逐梦苍穹的航天英雄，这些扎根奉献、心怀家国的榜样，是值得我们追随的时代星辰。当我们每个人都以榜样为力量，见贤思齐，向阳生长，自己的理想、国家的前途，又何尝不是一片光明？爱国不分职业身份，不分年龄大小，科研人员潜心攻关是爱国，基层干部扎根一线是爱国，教师立德树人，青少年勤学奋进，劳动者勤勉耕耘，同样是爱国。家国大爱始于小事，忠于坚守，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从来不是豪言壮语，让我们用知行合一的实干，日复一日的坚持，告诉祖国母亲，我爱你，中国。
0: 眼下正值基围虾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梅阳市延亭县聚龙镇胜利村连片虾塘迎来丰收。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质水资源，坚持水产养殖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同频推进，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傍晚时分，聚龙镇胜利村的虾塘边一派繁忙，工人们熟练起网收虾，一只只晶莹饱满、活蹦乱跳的基围虾被迅速分拣、过秤、装筐，随即装上冷链运输车，发往成都、重庆等地市场。
3: 今年天气条件比较给力，然后管理也能跟得上，可以说这个丰收年，平均亩产能达到900到1000斤，比去年增长约10%。50多亩的塘口，总出塘量估计在5万斤左右，个头普遍在

0: 白而湿，山头美景上佳，肉质紧实，品质相当不错。
1: 亮眼的丰收成效源于当地水产养殖产业的精准转型。此前，胜利村以传统四大家鱼养殖为主，产业效益偏低。为盘活水资源优势，壮大村域特色产业，2018年，村两委赴沿海地区学习取经，结合本村水土条件，精准引进金尾虾特色养殖产业。
2: 胜利村最大的优势就是水源好， pH 值常年稳定在8.2到8.6之间。饲养之后发现这边的水土养出的虾壳薄肉甜，说明这里的土壤非常适合它的脱壳生长。
3: 变化特别大，以前在外面打工照顾不到家里面，现在在自己村门口就能干活，一天还是能挣100多元，手脚麻利的时候还不止，现在是钱也挣了，家里面老人娃儿也照顾到，心里面非常的踏实。
1: 产业兴旺的同时，胜利村的人居环境也在悄然蝶变。曾经杂草丛生的废弃鱼塘护坡被改造成绵延数百米的荷塘观光栈道，水产养殖区变身鱼香田园景观带，村里同步建成围水三级净化处理系统，牢牢守住生态保护底线，实现养殖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4: 我们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所有的养殖围水池进行三级净化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同时把废弃的鱼塘护坡改造成荷塘栈道，在塘根上种植了景观树，这样一来生产区域变成了景观带，既解决了环境的脏乱差，又给我们乡村旅游打下了基础。
1: 生态颜值持续提升，也为乡村聚集了人气，激活了文旅活力。村里顺势深耕农旅融合，引导村民发展渔家乐，推出赏荷花、钓活虾、品全鱼宴特色体验项目。优美的田园风光、特色的水产产业，也让胜利村成为优质乡村研学实践基地。今年上半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约20000人次，实现农旅综合收入100余万元。
5: 真的很惊喜，没想到这个村子搞得这么漂亮，荷塘栈道特别出片，满眼都是绿色，餐饮更不用说了，又可以吃母猪壳，又可以吃虾，住的民宿还特别干净，晚上还可以听到蛙声，跟到小时候一样的感觉，下次还要带很多的朋友到这里耍。
6: 今天我来胜利村，花园真的好漂亮啊！有大大的湖、绿绿的草地，还有专门给我们的研学基地，桂鱼养殖的地方也很干净。我觉得现在的乡村就像公园一样好看。
1: 以水为媒，胜利村打破传统水产养殖单一发展模式，实现种养、文旅、研学三产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稳稳端住生态碗，吃上旅游饭。昔日的传统水渔村，如今早已水清岸绿、夜兴人和，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上焕发出全新活力。
7: 对于不少成都人来说，成都人民公园的菊花展是每年秋天必须打卡的项目之一。那么今年的菊花展啥时候开，有什么新花样，我们跟着记者去打探一下。
8: 这里呢就是我们人民公园的菊花科研基地，占地大概是20亩，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共培育保存的菊花品种呢大概是1300种，产量的话呢大概是10万余盆。到今年那个菊花赏花活动开始的时候呢，这些菊花呢就会送到公园去进行一个布展。
9: 其实在现场看的时候，我可能只注意到了这个花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培育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啊。
8: 是的，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里有那个喷淋系统，然后我们也实时的在监测大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还有我们的工人师傅们啊，都在辛勤的劳作。其实呢，每年，我们从春节过后就开始了当年的那个菊花的培育工作，也是为了在菊花赏花活动中呢，能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
10: 成都市人民公园菊花赏花活动开始于1952年，但其历史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28年。回顾往年，人民公园的赏菊活动规模与品质始终在线，已经成为了不少成都市民游客一年一度必打卡的游园赏花活动。
8: 大家可能现在看到的这个菊花啊，它还没有开放，然后就只是叶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呢，它开出来呢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也是各有千秋的。像面前的这盆呢，就是叫锦强大，也是我们24年世园会的一个获了大奖的一个品种。它到时候开花开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旁边的这盆呢，

0: 叫帅奇，然后它的花型也是很特别，特别是它的颜色，它是两种颜色的一个品种。嗯，这些各式各样的花开了以后呢，大家都能在今年的菊花赏花活动中能看到。
1: 而今年这场赏菊活动又有了一些新变化。
0: 应该会是在十月底，我们的菊花活动会跟大家如期的见面。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会设置几大的主题景点，然后今年是第一次会有一个以人民公园为主会场，然后以文化公园、望江楼公园和百花潭公园三家公园进行一个联动分会场的这样一个规模。大家也可以就近选择公园来进行一个赏花。
1: 从1928年的首次菊花会至今，人民公园的赏菊活动已经走过近百年岁月，它早已不只是一场赏花活动，更是成都人秋天的一份情节。今年金秋，我们一起期待花开时的盛景，共赴这场与菊花的年度之约。
2: 接下来走进由四川产业基金与川台联合打造的四川首档基金智库访谈专栏《机遇》。在这里，我们对话资本掌舵人，拆解产业投资逻辑，洞悉时代新机遇。一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科技成果转化之路上横亘着一道被称作死亡之谷的鸿沟。如何跨越这道鸿沟？四川率先破题，在省级层面成立中视公司，以一加 N 模式统筹全省中视平台资源，用先投后股的财政资金为早期项目雪中送炭。这套机制运行两年，成效如何？本期机遇我们一起对话四川省中视研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董事总经理韩杰斯，和电子科技大学先进封装与系统集成中视平台负责人吴传贵，探寻中视如何架起创新与产业之间的桥梁。
3: 中视资金加中视平台呢，正是跨越这道死亡之谷的关键桥梁。
4: 最大的感受呢，我觉得整个产业化的这个过程一下子就加速了。
5: 最高出资可达1000万元，占比可达90%。
3: 只要是这个项目处于概念验证和中视孵化阶段，我们都欢迎。
5: 这两年呢，科技成果转化已经从政策的高频词变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一种行动。那我想先请问，从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从实验室的书架到市场上的货架，我们最难跨过的那道坎儿是什么？
3: 从实验室的成果到市场的产品，通常呢需要经历工艺放大、成本控制、质量一致性等过程。这个环节呢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周期很长，风险很大。高校科研机构呢不宜做，中小型企业呢又没有能力做，所以说被称为创新的死亡之谷。据不完全统计，没有经过中视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话，它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左右，而经过中视验证的可以跃升到80%。
5: 这中间的比例提高了50%。吴教授您觉得呢？
4: 我们市场呢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化的资金，但是呢都偏这个后期，偏早期的，尤其是专门做中视的资金其实是非常少的。再一个呢，就是让我们做科研我们是很擅长的，但是相关的这个人才我们是很难聚集的，所以钱和人是我们早期最缺的。
5: 四川成立中视公司，我们是不是就冲着这道坎儿去的？
3: 四川中视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链接全省中视平台的资源，甚至是全国的中视平台，同时呢财政资金以先投后股的方式来支持中视验证，同时打造中视加科技金融、载体孵化、技术转移、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的五位一体的中视生态，来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5: 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做这个中视平台，但是我们四川是在省级层面成立的一个公司来统筹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四川也是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加 N 的模式。这个一加 N 的模式要解决什么样的痛点？
3: 通过资源的汇集来避免了我们平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来形成我们平台服务的合力。
5: 那吴教 手，您合作当中的这个 N 是具体是哪个平台？您觉得这个 E 给了你什么样隐形的支撑？
4: 就是我们这个 N 平台呢，是电子科技大学的先进封装与微系统集成中式平台。我们通过这个省中式呢，获得了治理资源，得到了就是挺多家的这个产业资本的这个就是青睐，就是。

0: 我们这一期在做的一个这个薄膜拟酸锂的项目，就是得到了中视的资金。
1: 所以以前没有这个之前，你们就纯粹的是单兵作战是吗？
0: 是的，然后最多是靠学校的力量，最多是靠我们校友的力量，这个朋友圈呢太小了。
1: 所以吴教授他们是项目得到了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你们的平台也同时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对，是的。
1: 那目前我们这个一加N的体系是合作了245个平台，四川也提出了要推动中视平台覆盖我们15+N重点产业链，目标是要到2027年累计建成260家以上。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
2: 这个目标我们认为是可行的。对于这种建设已经成熟的中视平台，我们进一步帮助它做大做强，能够去努力争取国家级的平台。而对于这种产业尚存在缺口的，我们通过合作引入的方式来补齐这个产业的缺口。
1: 是哪一条产业链汇聚的平台最多？
2: 目前的话，像生物医药、装备制造，也还包括电子信息这些方面的话，平台资源相对来说会更丰富一些。而对于这种面向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去着重大力打造的。
1: 那我们中视公司其实不建平台，我们是通过这个中视平台，我们去遴选，去寻找更多的优质项目，是吗？
2: 对的。
1: 所以您找的这个吴教授他们是先跟吴教授的平台合作，然后又发现吴教授手中有一个很优质的项目，然后你又去投资这个项目。
2: 是的。
0: 科研的工作呢，可以帮助你做0-1的创新，然后产业的资金呢，可以帮助你做1-100的这个产业扩大，然后中间的这一段呢，然后可能就是咱们省中视提供的这个中视资金然后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合作这245家中视平台当中有省外的平台吗？
2: 有的，包括我们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包括我们和重庆大学合作，都是在省外的平台。
1: 那么有通过这些平台去获得省外的优质项目吗？
2: 有的，我们也是就是刚刚讲到的这几所高校，我们都是把它校内的一些这种创新的成果依托学校的平台来开展中视，然后呢相应需要产业化的话，就会落地到我们四川来成立相应的主体来开展产业化。
1: 所以有些省外的优质项目他为什么愿意跟我们的中视平台来合作，他不在当地孵化呢？
2: 这个也是像刚才吴教授讲到的，因为支持中视这个阶段的资金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既给钱又给他提供平台的资源来开展中视，这样的话也是吸引了更多省外的这种成果来四川开展中视，下一步同时也落地是四川开展产业化。
1: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优质项目引入到四川来。
2: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传统的中视阶段这个资金风险很大，然后我们现在呢政策是设计了这个先投后股的模式，最高出资可达1000万元，占比可达90%，而且设计了失败可以不追回这个模式哈。那我想请问韩总，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团队既敢于冒风险，但是又能够保证这个政策资金不至于打水漂，这个中间是怎么平衡？
2: 首先我们是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团队，同时呢建立了这种严格的项目遴选的标准和流程，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其次呢，我们是和政府引导基金形成了这个项目推荐的机制，中视成功的项目呢可以由我们的政府引导基金来进行接续的投资，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容错免责的机制，让我们的团队呢更愿意放心大胆的去开展先行的先试。
1: 在发掘项目上你们有什么样的杀手锏吗？
2: 一是我们开展深入的行业研究，到高层次的论文包括期刊上去找成果。第二个呢，我们是深入到高校科研院所，到高层次的机构中去找成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和院士专家交朋友，到高层次人才中去找成果。第四个呢，就是深入地市州，我们到产业的一线中去找成果。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通过各个渠道已经收集了700多个项目，我们从中也是优中选优啊，遴选了67个优质的项目立项实施，而部分的项目呢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1: 对于很多这个创新团队或者科技型企业，他们有什么样的途径来找到你们呢？
2: 我们建立了一套就是业务系统，通过登录这个系统的话，就可以常态化的来申报我们的中视项目。只要是这个项目处于概念验证和中视孵化阶段，我们都欢迎啊。
1: 那吴教授，你作为参与者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呢，我觉得整个产业化的这个过程一下子就加速了，整个工作的门槛低了很多，然后省中视呢都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尤其这个咱们产业振兴资金有点像定制性的这种服务。
1: 因为四川中视公司这边我们也是依托四川产业基金的政府引导基金来打了

0: 一套金融组合拳哈，这套拳怎么打的？
1: 对于我们已经支持的中石项目，我们会定期的推荐给我们的政府引导基金，开展接续的投资、接续的赋能。同时呢，除了就是基金以外，我们还结合了我们基金的全生命周期的投后赋能，包括银行的贷款，还包括我们的保险，实现这种投保贷的联动，还包括我们产业承载主体加上我们场景应用的对接，来对我们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一个服务。
0: 您觉得这两年在四川中石的这个成绩单上，您最骄傲的是什么？
1: 让我感觉最骄傲的可能不是单个的链养项目，而是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呢，我们把这个机制、把这个生态不断的建立起来了，也是让更多的创新团队认识了我们，信任了我们。这些创新团队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体制，它能够实打实的得到资金、平台，包括人才方面的支持，而且呢，它下一步开展产业化的融资，也都搞定了。
0: 之后我们也会召开四川中石的一个生态大会，那这个大会上有什么样动作是值得期待的？
1: 我们会邀请院士做主题的演讲，我们的主管部门呢会有政策的推荐，还会有一批项目的集中签约，同时四川产业基金呢作为会长单位也会发起设立四川省的中石生态协会，和协会的这种会员单位一起，我们共商大计，共商未来，共建生态。
0: 所以吴教授，到时候你也会参加生态大会吧？
2: 一定会参加。当时韩总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之后，我说我要积极的报名，要第一个报名。
0: 所以你对这个生态大会有什么样期待吗？
2: 我觉得是要展示我们打造了这么好的一个中石的这个生态，大家都融入到这个生态来，可以共同发展的更好。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创新和产业之间架起的这座中石之桥，让科技成果转化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场政府、高校、产业、资本共同奔赴的接力。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举行，王晓辉宣布开幕，施晓林、黄顺华致辞。
1: 庆祝电子科技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大会举行，施晓林讲话。
0: 2026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主体会议配套专题活动、消费惠民活动陆续展开，展示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8号上午，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大会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亚太旅游协会大中华区大使黄顺华分别致辞。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等来到锦绣天府普新篇《安逸四川向未来》“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主题展现场，参观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以及部分市州展区展位，了解各地各领域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关情况。王晓辉指出，文化旅游业关联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幸福产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扎实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四川文旅资源富集，市场空间广阔，当前正处在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阶段，各地要抢抓十五五发展新机遇，顺应文旅发展新趋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特色资源，创新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出更多有文化味、四川味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强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引入，促进文旅与商贸、体育、农牧、康养等业态协同发展，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实现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要针对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持续优化文旅市场环境，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舒心服务，不断汇聚四川文旅人气，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施晓林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推动文旅供给不断丰富，主体持续壮大，机制日趋完善。十五五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旅游强国建设等重大机遇，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

0: 全球推广计划，优化入境游便利化举措，持续规范提升市场秩序，让游客尽享阅览锦绣天府、移游安逸四川的美好体验，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欢迎更多专业运营商、服务主体和各方人才来川共享文旅发展机遇，深化合作，互利共赢。诚邀更多海内外朋友到四川走走看看，吃川菜、品川酒、饮川茶、听川剧、赏川灯、看川超，感受85文脉，观览奇丽山水，品尝麻辣鲜香，以四川为窗口，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黄顺华代表亚太旅游协会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四川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汇聚了秀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美食以及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近年来，四川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打造跨领域新型旅游产品，完善多语种服务与境外支付配套，持续做强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国际旅游吸引力得到显著提升。亚太旅游协会很荣幸长期作为四川的合作伙伴，展望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意依托自身国际网络、专业知识与行业资源，为四川持续打造重点文旅目的地与产品提供支持，推动双方在国际市场开拓、商贸对接、目的地营销、旅游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协作，助力四川把优质资源更高效地推向全球市场。9:50，王晓辉宣布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开幕。
1: 宣布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开幕。
0: 副省长胡云主持大会，会上，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致辞。有关行业代表情景式推介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文化和旅游厅推介四川文旅155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洲际酒店集团、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公司有关负责人代表文旅企业做交流发言，现场还展示了一批文旅融合重点项目。省领导田庆莹、左永祥、杨新平、杜和平，成都市市长陈书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市州党委或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重庆市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知名文旅企业和新闻媒体代表等参加。
2: 七志风华，为国成电，求实求真，大器大为。9月28号，庆祝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在该校清水河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0: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国家有关部委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施晓林指出，1956年，党中央着眼电子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在四川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历经70年建设发展，学校从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长为中国民族电子工业摇篮和中国电子类院校排头兵。学校的建设发展史是一部听党指挥、矢志报国的奋斗史，一部立德树人、英才辈出的育人史，一部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史，也是一部扎根四川、校地共兴的发展史。施晓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希望电子科技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打造电子信息领域顶尖学府。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瞄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加强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围绕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等关键领域攻坚卡脖子技术，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勇立新功，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

0: 设，深化人才自主培养，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积极参与四川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主动融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推动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外溢转化，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电子科技大学一定能够更续荣光，再创辉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安迪·斯科菲尔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承志致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胡俊做学校发展报告，教师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龙江，校友代表尚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志辉发言，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平主持大会。省领导何炎正、何树平，成都市市长陈书平，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兄弟高校及中央企业领导，两院院士和知名专家代表，国境外高校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州代表，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今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成都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聚焦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省政协主席田向利出席。
0: 开幕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代表省人民政府通报关于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关情况。向东常委代表民进四川省委会，和平常委代表农工党四川省委会，马宗慧常委代表致公党四川省委会，唐燕常委代表省工商联，分别围绕着力建设舒适便利宜居县城，加快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加快破解城市握手楼治理难题等方面建言。熊宗辉委员代表教育界别，李云章委员代表资源环境界别，胡杰委员代表优化城镇体系专题调研组，江新国委员代表推进成都都市圈一体化专题调研组，分别围绕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崇德向善文明城市建设，构建成都都市圈一体化交通新格局等方面献策。赖翠兰常委、王毅常委、杨兴常委、曹驰宇常委、郭连常委、甘用德常委、周世杰常委、李亚莲常委分别围绕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壮大镇域经济、加快推进高原民族地区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建强统一物联感知一张网、高质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2: 继续关注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大会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通过一场主体会议、八个配套专题活动和 N 场消费惠民活动，展示了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
0: 本次大会邀请国际旅游组织、境外旅行商及国内知名文旅企业等代表参会。主体会议上，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情景式推介围绕高原户外、历史文博、生活美学、音乐演绎、运动康养五个板块展开，呈现四川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向海内外嘉宾发出畅游四川的邀约。
3: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Sichuan.
4: 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这是一座非常出彩的省份，既有厚重的历史古迹，也有热门的旅游胜地。这里已经声名远扬，对全球各地的游客而言，都是一处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0: 今年，四川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会上，四川面向全球市场推出文旅海外宣传片，并发布四川有请百千万全球邀约计划。接下来，全省将举办百场

0: 特色活动，邀请千名全球旅行商、媒体代表走进四川，联合在线旅游平台赠送境外游客万张门票。
1: 我们有很多航班是可以从泰国直飞成都的。四川的文化风景，比如说雪山，我们泰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四川省是非常吸引我们泰国客人过来的。
0: 作为大会配套活动之一，第六届四川省文创大会暨2026四川文创周也拉开帷幕。活动邀请行业嘉宾围绕 IP 产业分享前沿趋势，并通过从创意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展示，呈现四川文创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市场潜力。
2: 我们这次来文创周，其实也是基于成都这片土壤，我们觉得成都有太多的在地文化可以挖掘了，我们想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做一个从小旅乐园，在成华、在新都、在绵阳，我们都有在接洽。
0: 音乐也成为展示四川文化魅力的一扇窗口。昨晚，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揭幕。本届音乐季首次将开幕盛典搬到城市户外公园，从四川走出的知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携手石以杰等艺术家同台献艺。经典歌剧选段、交响乐章轮番上演，为荣城金秋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
3: 四川在音乐上面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四川也是出了许多世界级音乐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带着音乐和大家共同欢乐，共同享受我们荣城之秋的开幕式。
0: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这场行业盛会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惠民体验。当天，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三季文旅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集演艺大秀、好物集市、趣味打卡、夜游体验于一体，全省各市州带来特色好物和文旅优惠，让市民游客在逛展、观演、游玩中感受巴蜀文化魅力，享受假日消费实惠。
4: 我们今天为大会消费月带来了成华区自己制作的一个成华文旅礼遇卡，我们联合一些网络平台和吃住行游购娱的商家，为所有来到成华区的游客和嘉宾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打折优惠的一些福利。
0: 从面向全球的旅游邀约，到文创演艺与旅游的融合创新，再到市民游客身边的消费新场景，本次大会将产业交流与大众体验紧密相连。随着各项配套活动陆续展开，更多巴蜀文化资源将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增添新选择。
5: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对四川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6: 规划从残疾人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准，科技助残深度融入生产生活，残疾人生活品质、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7: 未来五年，新增设置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50000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顾服务26.5万人，两项指标，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比例，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三个指标呢达到100%。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95%、90%、90%和97%以上。
6: 同时，规划提出要构建残疾人全生命周期康复服务体系，加强残疾预防，提升康复服务水平，丰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完善残疾人合理便利和优待措施，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加强残疾人权益保护，
8: 实施残疾预防全民科普，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自残源头防控，疾病自残全链条防控，伤害自残重年龄

0: 康复服务提质增效、残疾预防、赋能保障的行动，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服务链条。
1: 我们将持续扩大对残疾人的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推动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文化服务，推动残疾人体育融入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服务。
2: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四川残疾人事业发展蓝图，提出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春天的事业将持续提质升级，助力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宜宾是四川动力电池产业主要承载地，龙头企业落地后，配套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宜宾加快补齐产业链细分环节，涂覆隔膜等关键材料，实现本地配套，产业集群持续完善。
4: 在宜宾鼎浩新材料生产车间，涂覆设备高速运转，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3000万平方米的涂覆隔膜订单。这家今年第三季度投产的企业专攻隔膜涂覆环节，产品直供电芯厂，填补了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在涂覆材料领域的配套空白。
5: 我们一期规划是叫隔膜涂覆生产线，目前有6条已经开始生产，预计明年2季度实现产能的全面释放。达产后，我们涂覆隔膜可以做到2.5亿平，产值做到3.5亿。
4: 涂覆隔膜实现本地配套的同时，宜宾锂电铜箔也在迭代升级。在远东铜箔生产车间，超薄锂电铜箔持续下线，企业产品已从6微米升级至4.5微米，当前年产可达1.5万吨。
6: 我们会继续加大在宜宾兰溪的投入，继续的增加我们的产能。到年底的话，我们的产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3万吨。另外的话，我们会继续投入二期，大概二期的产能会有6万吨左右。
4: 在正极材料环节，宜宾天成锂电首创循环经济产业链，规划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1期5万吨已投产，2期预计今年底前建成。目前，宜宾已形成锂电铜箔、正极材料、涂覆隔膜等多领域配套布局。
7: 下面请看8属海报。
4: 今天，中国绵阳科技城投资项目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动深度推介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核医疗、新型显示等特色优势产业新赛道，集中发布文旅商贸、城市更新、产业投资需求及应用场景等机会清单，推出305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1884亿元。
2: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四川选手斩获1金1银，中国十九野汉弓赵前森摘得焊接项目金牌，来自成都的选手李欣收获美发项目银牌，展现了四川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
4: 据四川边检总站统计，中秋假期双流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6.3万余人次，航班40余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2.5%、7%。今年以来，入境外国人以旅游、商务、探亲为主。
3: 国庆节临近，大街小巷挂上鲜艳的五星红旗，亮丽的中国红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也承载着大家的深情祝福。节目的最后，就跟随航拍镜头看各地装扮一新，喜迎国庆。

0: 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3: 你不要命了？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啊？准备办他？
3: 你认错人了！
5: 你回去，
6: 给我把手放开！
5: 不放怎么了？
7: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8: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本月末的几天啊，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发威，华西至江淮一带维持多雨的格局。不过，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的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明显。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东北部、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沿山阴有阵雨或小雨，盆地的其余地方阴间多云。阿坝州、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凉山州的北部、中部和攀枝花市的北部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29号到30号，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有阵雨或小雨，在达州和广安两市有中到大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方以及攀西地区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即将到来，大家外出啊，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成都阴转多云，22到26摄氏度。自贡阴转晴，23到28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2到33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德阳阴转多云，20到27度。绵阳阴转多云，21到27度。广元阴转多云，18到28度。遂宁多云，21到26度。内江阴转多云，21到28度。乐山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南充多云转阴，20到2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广安阵雨，20到24度。达州中雨转阵雨，20到23度。巴中阴，19到23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眉山阴转多云，20到29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马尔康阵雨，12到29度。康定多云，12到23度。西昌晴，20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1到26摄氏度。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

0: 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

0: 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

0: 力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明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惠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信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

0: 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六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0: 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盐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堵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

0: 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祝福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10: 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11: 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0: 你不要命了？
12: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

0: 准备办他。
1: 你认错人了！
2: 跟我回去，
3: 要把手放开。
4: 不放怎么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是李生阳吗？
1: 啊，我是啊。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1: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呢？
0: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2: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3: 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4: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5: 纪委找我没事儿。
6: 哦，稳定了。
5: 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0: 对，现在就走，行吧。
5: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0: 说。
7: 明天先不动了，把地方看好了，等我回来。
0: 走。
8: 回去。你看你爸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9: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10: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5: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10: 你认识董阳吗？董阳。
5: 认识。
10: 什么时候认识的？
5: 什么时候认识的？2013年。
10: 具体时间记得吗？
5: 具体时间12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1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5: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
10: 2014年4月24号，你们公司新帅集团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
5: 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10: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5: 有啊，茶叶。
11: 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
5: 茶叶特别好，高山茶。
10: 那董耀也收到了，对吧？
5: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嘛。
10: 董亚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5: 不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10: 把东西给董亚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5: 我说了。

0: 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送人啊什么的。
1: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两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0: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1: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0: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1: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西洋参呢？
1: 除了西洋参还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这那个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1: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万美金。
0: 没有。
1: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0: 送了。
1: 什么？
0: 一张照片。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十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1: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0: 什么画？
1: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0: 啊，没有。
1: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0: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他自己交代以后你们找我核实情况？
1: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0: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1: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看什么看？
1: 2015年5月31号，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吧？
2: 我给你寄的快递收到了吗？
0: 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
2: 啊？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
0: 嗯。
2: 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
0: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街上转，那不是个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你大中午是不是又在这喝酒了？
0: 没有没有。
2: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
0: 好好好，
2: 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
0: 哎，有人按门铃不
2: 吭声。哪有人啊？我怎么没有听见啊？你
0: 按门铃了。
2: 说什么呢？我不是关心你的。
0: 谁？
3: 是我，梅子。
0: 嗨，你呀、啊，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
4: 大家，
5: 梅子，你干什么？
4: 大家，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6: 大家，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
0: 你在别人酒吧那摇头玩 cliff 害人，我看见能装看不见，那还是人吗？
6: 当英雄是吧？给你长长记性。
1: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0: 我不想连累你。
1: 我不怕。
0: 我怕。
1: 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吗？
0: 嗯。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
1: 我还以为是想我。
0: 别逗了。带不带都行。
1: 听我哥说，这些年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
0: 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1: 别吹了。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司干什么去啊？
1: 去劳演走。
0: 他过来干。电话不接了啊！
2: 微信微信不回啊！
0: 电话不接啊！发微信微信不回。
3: 大哥，你们干什么呀？大哥，我不是还钱了吗？
0: 还呢？利息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3: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
4: 还！
3: 大哥啊！
0: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

0: 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1: 我不要，等一下。
0: 干什么的你啊？
1: 哥，我替他还钱。没事了，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他们是放高利贷的，你借了贷了？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被他们五六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欠了钱，我好怕。
2: 别怕。
3: 李姐，能不能帮我求求情？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
4: 你现在欠着12万了，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3: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就一天。
4: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多说了，大家今天啊一定要好好努力，把咱们 VIP 的这个顾客啊给伺候好了，伺候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又来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1: 那李姐同意了。
0: 他能不同意吗？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我虚荣啊。
1: 这些梦境一起绵绵绵绵绵在你身边散。
2: 杨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3: 吃个坚果
2: 有营养，补补脑。
1: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的？
2: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
4: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好吃，好吃。
1: 告诉你，下不为例。
4: 吃饭，吃饭，吃饭。
5: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来了，不是让你们俩度蜜月来了，啊？
4: 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2: 吃你的面，

0: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不是你给我绑上，你说你们给我压这么一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你们给我交个底儿，李朝阳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想想，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你的命？
0: 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
2: 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1: 洋洋让我们拿命护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啊。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我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我毁了，没有回头路了。
8: 可以帮你，
7: 你怎么帮我啊？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希。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此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

0: 如果你不相信我，
1: 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内容，
0: 你不相信我就把它交给李姐。
1: 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干呀？
1: 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
0: 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呢？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1: 江总是谁呀？
0: 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1: 李姐，他们真干得出这种事？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儿，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老在摸那个这啥新手表？怎么了？着急啊？你天天不想着还钱，你今天是你想着什么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什么时候还完钱再给你。
2: 李姐，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2: 我想申请带绿牌。
0: 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呀，都干多久了，还没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2: 李姐啊，您跟我说说啊，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都点定我呀？
0: 你这是问对人了。
2: 真的？嗯，厉害。你跟我说说啊，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啊。
0: 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
2: 啥也不是，啥也不是。

0: 都录下来了。
1: 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0: 谢谢你啊，思思。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
2: 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
1: 我相信你。

0: 我不准备再回来了。怎么了？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过安稳日子。
1: 饭馆开张了，我一定会去捧场。
0: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的。

由于自己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模糊。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魔窟，
1: 还不上钱，那里脱光了往江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富二代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等会儿

0: 那么那谁呢？哪？这桌啊？哪？哪？哪？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司马景吗？啊？是吧？就是那个。怎么着？又想打人呢？
1: 过去。
0: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哎，把手机拿出来。
2: 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哎，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走。
3: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看看。你认识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4: 是他。
3: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2: 你认错人了。
3: 你回去，
2: 要把手放开。
3: 不放怎么的？
2: 文件那天有你没有？
3: 林浩，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你觉得他是第几个呀？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香炉。旺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林浩，你被停职了。
6: 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
5: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7: 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9: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断绝，他如果留点痕，能对领导朝阳不好。
1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2: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
13: 马帅和董耀杀过人，
5: 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14: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15: 他茶叶馆里装的都是黄金。
16: 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也觉得他作风有问题。
17: 高叔，你这是干嘛呀？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8: 送我了，送我了，
19: 过节就是要送我。
4: 旺来了，
11: 旺来了，
4: 旺来了，
11: 过节就是要旺旺啊。
9: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2: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2: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
0: 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2: 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
0: 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

0: 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1: 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过来。
0: 林浩，你被停职了。

0: 哥，没事儿，哥，这让你躺着，刚刚好。哎，不是吧？你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1: 死不了，
2: 哥，
0: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个就是他走人了，
1: 你是新人吗？
2: 听我别说，听我说啊，
0: 咋的？
2: 三哥，你别提了，提了我就来气。你说呢，徐英子啊，找人不行，找林浩，还有徐小山，干嘛？啊，我星哥呀、啊！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星哥不费吹灰之力，两条人命。星哥牛不牛？

0: 辛苦
1: 了，我操！
2: 哥，马上！
3: 干嘛呢你？
4: 啥呢？
5: 啥呢？
6: 车挺好啊。
7: 车钥匙是你的吗？
6: 大哥，要代驾吗？
3: 有什么代驾？
4: 滚！
8: 喝酒呢？
7: 滚蛋！
4: 喝酒呢？
6: 滚！滚！滚！
8: 走！
6: 滚了！滚了！滚了！
5: 滚！
6: 滚了！
9: 来来来，兄弟们！
10: 哥，
11: 来来来，
10: 哥，我说错话了，我法语不。
8: 来来来来来，陪着陪着，兄弟们陪着，
3: 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12: 我马上，
13: 马上，快快。
6: 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14: 对啊，就是他，我认得清楚着呢。
6: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14: 哥。他们好几个人呢，要不我给你叫点兄弟来吧。
6: 我又不是来跟他们火并的，就是聊聊他瞎收保护费的事儿。去吧，
3: 坐，坐下喝酒。
9: 你先，赶紧去。
10: 我
9: 不会，不会。我查着点，查着点，带着人家。
3: 走走走，
9: 查着点，查着点。
12: 大哥，我陪你去。
3: 坐了，
9: 快点，兴哥，兴哥你慢点。
12: 等你啊，大哥。
6: 哎，孙兴，
15: 代驾。

0: 大哥，我也抽一下。哎，大哥，你也别兴哥跟你似的，兴哥至少五分钟起步。对，哎，哥，别打了，哥，打出人命了。
1: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旗袍的吗？你是别人。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1: 冷静，冷静。祸还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人不能越长越抽抽了。
0: 惹了那么多事儿。
1: 孙希，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他管不了也要管，管不了也要管。他干的每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0: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1: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
0: 反正，他
1: 再也不可能去恶孙兴了，是吧？
0: 人见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1: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抹过来的吗？准备让他
0: 再整几回容。
1: 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是凡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
0: 子林心，我知道，可他不是还有我这个爹吗？你害怕什么？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0: 现在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鑫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0: 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哎，海边不错，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有烤全羊，烤羊腿。啊，小骗子，
1: 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喝点酒啊。
1: 星哥，
2: 峰哥，
0: 您不是老叫我要有礼貌吗？我就打个招呼。
3: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带他们去住处吧。
0: 行啊，这样走。
4: 那笼子干嘛的？
3: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好，
5: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嗯，非常好，
6: 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
5: 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6: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5: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6: 好，那就请李根同志带我送一下。
5: 哎呀，不用不用，
6: 这样
5: 再见
6: 再见。

0: 是啊，哦，什么情况？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1: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
0: 一定是有人指使的，我们想到一起去。
2: 您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

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尚阳弄进去？伊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伊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0: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他藏得很深。但这一次伊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啊，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里。
1: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瓦通大厦。
0: 是啊，这些年来瓦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魇，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呢，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图腾的象征。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你的意思呢？
1: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0: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0: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1: 我相信他。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李成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7: 也对哈，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好。
6: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7: 绿藤水真深。

0: 春永，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1: 赌什么？赌你是干净了，
0: 赌你的良心，赌你还是14年前那个何勇。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 马帅和董耀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姓名：董耀。职务。
1: 正江省绿藤市，审问区区长。交代你的问题。
0: 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着考验。
1: 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城建有关。
0: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涉黑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
1: 你要检举人是谁？
0: 新社集团，李成阳。
2: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
0: 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3百万的画。 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3: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0: 还是因为贪吗？我收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可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
1: 挂上马帅的巨斧遗诏，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0: 所以你就自首了？
1: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 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检举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正阳。

你们不要折磨我的证据。 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只是一步错，步步错。

0: 童阳，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询。你要配合。我绝对配合。
1: 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
2: 作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说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得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毕长阳，我该信你吗？
0: 你有的选。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1: 好，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0: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截胡了。

0: 每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铜钱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那他们念秀，不念臭。你瞧你姐，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钱你自己拿。
0: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不就是赚点零花钱？
1: 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
0: 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2: 阿姐，好看吗？
1: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再说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
0: 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
1: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0: 别忘了你的身份。放心吧，姐，忘不了。
1: 整个绿藤都忘不了。
2: 孙兴，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1: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2: 孙兴，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我现在害怕，怕你出事儿。
3: 那姐特别怕。
4: 姐，你说的我都听了。
0: 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2: 只能是钱的事儿。

0: 喂，
1: 你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何局帮你求求情啊？
0: 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1: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0: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孙兴的事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千万别……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们操心。啰嗦。

0: 喂，哪位？干嘛？
1: 那个红衣服的是我妈。小时候我在市里边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专门骑车两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警察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我，
0: 你把我叫过来跟我说这个。
1: 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
2: 我觉得他作风有问题。
1: 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
1: 我不敢，因为我也生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胡小伟什么问题？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5: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4: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6: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4: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7: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6: 妈，
8: 你来干什么？
6: 生日快乐。妈妈，
9: 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
6: 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1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
11: 你还让他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0: 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11: 你该不该负责任？
10: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的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13: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12: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14: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12: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14: 记得呀。
12: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15: 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

0: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
1: 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是孙兴这样的人？
2: 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吧？
1: 那是个畜生！
2: 为什么要帮他呀？
1: 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毒蛇，是犯罪呀！
3: 你别教育我啊！
2: 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仇呀？他俩为什么要死呀？
3: 什么人啊？那没错呀，师傅，
2: 我不想像您一样，我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4: 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
5: 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4: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6: 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到这儿没用。
5: 这10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7: 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醒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2: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8: 东西拿到了。
7: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6: 你见过？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2: 我的柜子谁开的？
9: 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10: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11: 哎，你这个手表？
0: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走，哎呀，还给我！
11: 思想岛，
12: 我跟事情可行啊。
13: 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6: 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
14: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6: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14: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
15: 不对，好久不见，
16: 想请你帮个忙。
15: 陈阳哥没问题。
16: 你一口一个陈阳哥，陈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6: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5: 我他妈把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6: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15: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
6: 不许再弄。10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
17: 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

0: 这个项目，一颗心存，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执行会员到你的私人账户，实现领导想的要求。
1: 全身文字游戏都是坑，
2: 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
3: 可得告诉你，
4: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
0: 我周末过去。
4: 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0: 姐，谢谢你。关机。好。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4: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4: 哎。
0: 春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0: 行。
4: 啊？
0: 嗯、
4: 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明白？
0: 躲到他胆子，
4: 你敢帮你李娟？
0: 这家伙进洞了，家在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
4: 这董要进洞了，怎么出来？可怎么办呢？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戴总，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他的工程，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2: 同志们，冰蓝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蓝行动。
1: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戴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9: 宗飞与石鬼，快撤！
4: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5: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9: 什么来路知道吗？
5: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1: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10: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
3: 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对付他？
4: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
3: 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11: 是不是你报的警？
4: 是啊，
11: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4: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能对付万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1: 这个人叫金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2: 替万延斌
1: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4: 王月，
9: 怎么了？
7: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9: 损失怎么样？
7: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9: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3: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

0: 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 老黑，又见面了。
2: 他是警察，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出不留两岸，三队里头朝阳不过。解码队的天王，四季拉美。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7: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8: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

0: 过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火。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三、二。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香炉。汪汪！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黔北的群山连绵不绝，见证岁月沧桑。群山环抱间，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砖木小楼伫立在遵义老城内，门匾上赫然醒目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由毛泽东亲笔书就，这也是他唯一题写馆名匾额的革命会议旧址。9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召开了一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会议——遵义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前路

0: 一脉香水静静流淌，他目击了一段血色征程，也见证了一支军队的浴火重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主力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启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部队辗转挺进到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调集25个师、数十万人的兵力，在湘江两岸布下了第4道严密封锁线，企图把红军围歼于湘江之侧。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中央红军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11月27日，红一军团第20师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封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
1: 中央走的呀，走不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抬上，把印刷机、印票子的都抬上。
0: 在湘江两岸掩护全军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拥有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月1日，国民党军向中央红军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
2: 五军团一个师，一个30师。根本是没有管过来，那个师是没有过江，被敌人潜伏，被敌人消灭了。
0: 12月1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然而承担断后掩护任务的红三军团第6师18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困在了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在道县被俘。敌人抬着陈树湘想去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的8.6万余人，到这时锐减到3万多人。清澈的湘江水被烈士鲜血浸染。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目睹湘江战役之惨烈，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行军路上，他一度拿着手枪朝自己比划。
3: 聂荣臻很严肃地提醒博古，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越是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0: 面对这场血战带来的惨烈损失，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从井冈山的星火燎原到取得数次反围剿的胜利，昔日大好的革命基业何以走到濒临绝境的今天？惨痛的教训叩问着每一个革命者，前路何在？出路何方？时光回溯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转战。

0: 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从1930年至1931年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带领中央红军坚持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略战术，依托中央苏区群众与山地优势，以少胜多，连续粉碎国民党的重兵围剿。然而，大好的革命形势在错误路线裹挟之下骤然转向。1931年1月7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干预下召开。此次会议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已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指导下，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1: 李德被作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派到中央苏区来了，而博古完全不懂军事，没有指挥红军作战的经历。
2: 博古啊，什么李德啊，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在头上乱指，有个水井的符号，写个方块字的井字，他也把几块钱夹到水井上，那怎么打？
0: 博古、李德脱离苏区实际与红军作战特点，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根据地不断萎缩。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余都等地撤出中央苏区，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场转移将会成为一场25000里的长征。过了湘江，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长征启程之初，毛泽东疟疾未愈，大多时间卧于担架行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两副担架朝夕相伴，并肩前行，他们为红军的前途命运焦虑，俩人交谈越来越深入。
1: 王稼祥曾回忆说，一路上

0: 第一个坚定站到毛泽东政权路线一边。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于1943年12月回忆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4道防堵线，阻止中央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在湖南通道县这座偏远的湘西小城内，留存着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宫城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此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这些书写历史的名字围坐在一张陈旧的长桌前。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整个会议的核心议题为绝境之中的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博古、李德坚持执行原定计划，执意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全然无视敌军在前面布下的天罗地网。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据理力争，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相继发言，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这是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首次重新参与红军核心军事决策。然而博古、李德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于12月13日由通道地区出发，继续西进。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即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命令中央红军先西进贵州，而后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北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变化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黎平自明代开始就是贵州境内重要的屯兵卫所，此时驻守于此的前军随身携带步枪与烟枪，被百姓戏称为双枪兵。在英勇的红军面前，前军不堪一击。12月15日，中央红军顺利攻占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城。黎平古城有一条主街，因地形两头高中间低，形似翘起扁担，得名翘街。翘街上有一座融合徽派建筑风格和湘赣民居特色的院落。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黎平会议。黎平会议延续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主张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

0: 借力新苏区。
1: 中央红军如果在黔北站住了脚，北边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东边呢有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黔边界活动，这三支红军就能形成互相呼应的这个鼎足之势，这是对打开新的斗争局面非常有利的。
0: 博古依然坚持原定的路线，执意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会议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深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1: 会议结束以后呢，周恩来把黎平会议的决定那个翻译件啊送给李德去看，当他看了这个翻译件以后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彪后来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猛地拍了桌子，把桌上的那个马灯都震得熄灭了。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对吧？但是这个事儿事关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他绝不能让步。
2: 他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形式肯定了通道会议提出来的那个转兵，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博古李德一致心心念念的那个错误的战略方向，而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呢，特别提出要总结军事教训，要反思一下这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领导，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啊定下了核心议题。
0: 12月20日，根据黎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12月底，中央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乌江，古称黔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浪涛汹涌湍急，两岸绝壁林立，是自古闻名的天险。面对眼前的滔滔江水，博古李德想起一个月前的湘江战役，仍心有余悸。他们再次提出，不过乌江，不去遵义，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一违背黎平会议决议的做法，使得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坐下来讨论未来的道路。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高墙合围，形制独特，从高空俯瞰形似一枚印章。1934年的最后一夜，中共中央在侯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1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跨年会议。侯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月1日凌晨。走出会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意外地收到别致的新年礼物，一场大雪。他们看到一个变得明亮和清新的天地。1935年元旦后的几天里，多路红军分别在汶安、江界河、余庆回龙场、遵义茶山关等渡口抢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乌江对岸。
1: 从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场，三次关键的会议，如同三个回合的较量。他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可避免地走向遵义会议的主题。这里面啊，有三个转变。一个是博古和李德的决策权威已经不在；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权主张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三是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已经成为党和红军的共识。这些呀，就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准备。
0: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当时约有50,000人口，已是各族商旅云集之所。1935年1月7日凌晨，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智取遵义城。
2: 1月9号，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等人率领军委纵队正式进驻遵义城。遵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进城。这些当年书写在民居墙壁、门板之上的红军标语、歌谣啊，被当地的群众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今天见证军民同心的不朽印记。
0: 遵义独特的地貌构筑了天然防御屏障，使中央红军终于迎来难得的休整喘息之机。许多红军战士在遵义第一次看见电灯。红军成立警备司令部，刘伯承、陈云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红军的宣传动员之下，短短十多天里，遵义地区就有数千人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兵员和物资，部队战斗力大幅恢复，军心士气也高涨起来。遵义老城内紫影路96号，这栋2层小楼原是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公馆，也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中央红军入城后，这里成为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住在百公馆的2楼，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以及刘伯承也住在里面。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住在离会场后门30多米远的一处院落。毛泽东和张闻天以及重伤未愈的王稼祥住在一栋离会场1公里多的房子里。数月以来，酝酿已久的关乎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主张和思想，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内心翻涌。为实施黎平会议的既定部署，全面总结第5次反围剿的失利，以及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彻底纠正错误军事路线，一个决定党的命运、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一场生死攸关的伟大的转折即将开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1: 目标人物出现。
12: 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13: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12: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14: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12: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15: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16: 妈，
17: 你来干什么？
16: 生日快乐。
18: 干嘛呢？
16: 我好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19: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
20: 你还让他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19: 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20: 你该不该负责任？
19: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跟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2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5: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是他们自己。
21: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22: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21: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22: 记得呀。
21: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23: 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

0: 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
1: 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是孙兴这样的人？
2: 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吧？
1: 那是个畜生！
2: 为什么要帮他呀？
1: 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毒蛇，是犯罪呀！
3: 你别教育我啊！
2: 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仇呀？他俩为什么要死呀？
3: 什么？
2: 没错呀，师傅，我不想像您一样，我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出步有点暗，身归零号朝阳突破。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举行，王晓辉宣布开幕，施晓林、黄顺华致辞。
1: 庆祝电子科技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大会举行，施晓林讲话。
0: 2026四川省文旅发展大会主体会议配套专题活动、消费惠民活动陆续展开，展示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

0: 八号，农历八月十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九月二十八号上午，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大会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亚太旅游协会大中华区大使黄顺华分别致辞。
2: 会前，王晓辉、施晓林等来到锦绣天府普新篇安逸四川向未来十四五成就与十五五展望主题展现场，参观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以及部分市州展区展位，了解各地各领域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有关情况。王晓辉指出，文化旅游业关联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也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幸福产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旅游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扎实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四川文旅资源富集，市场空间广阔，当前正处在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阶段，各地要抢抓“十五五”发展新机遇，顺应文旅发展新趋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特色资源，创新产品业态和消费场景，推出更多有文化味、四川味的文旅产品，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要进一步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加强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引入，促进文旅与商贸、体育、农牧、康养等业态协同发展，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实现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要针对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持续优化文旅市场环境，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舒心服务，不断汇聚四川文旅人气，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施晓林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文旅供给不断丰富，主体持续壮大，机制日趋完善。“十五五”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旅游强国建设等重大机遇，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将深挖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丰富特质，促进文旅与演艺赛事、生态康养、特色商业、低空经济等跨界融合，完善优质服务标准体系，实施巴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优化入境游便利化举措，持续规范提升市场秩序，让游客尽享阅览锦绣天府、宜游安逸四川的美好体验。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欢迎更多专业运营商、服务主体和各方人才来川共享文旅发展机遇，深化合作，互利共赢，诚邀更多海内外朋友到四川走走看看，吃川菜、品川酒、饮川茶、听川剧、赏川灯、看川超，感受巴蜀文脉，观览奇丽山水，品尝麻辣鲜香，以四川为窗口，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黄顺华代表亚太旅游协会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四川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汇聚了秀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特色美食以及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近年来，四川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打造跨领域新型旅游产品，完善多语种服务与境外支付配套，持续做强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国际旅游吸引力得到显著提升。亚太旅游协会很荣幸长期作为四川的合作伙伴，展望未来，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意依托自身国际网络、专业知识与行业资源，为四川持续打造重点文旅目的地与产品提供支持，推动双方在国际市场开拓、商贸对接、目的地营销、旅游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协作，助力四川把优质资源更高效地推向全球市场。九时五十分许，王晓辉宣布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开幕。
3: 宣布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

0: 会开幕。
1: 副省长胡云主持大会，会上，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致辞，有关行业代表情景式推介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文化和旅游厅推介四川文旅“十五五”产业布局和投资机遇，洲际酒店集团、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公司有关负责人代表文旅企业做交流发言，现场还展示了一批文旅融合重点项目。省领导田庆莹、左永祥、杨新平、杜和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文化和旅游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市州党委或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重庆市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在川单位负责同志，知名文旅企业和新闻媒体代表等参加。
2: 七志风华，为国成电，求实求真，大器大为。9月28号，庆祝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大会在该校清水河校区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1: 受省委书记王晓辉委托，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电子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四川发展的国家有关部委及社会各界表示感谢。施晓林指出，1956年，党中央着眼电子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需要，在四川组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历经70年建设发展，学校从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成长为中国民族电子工业摇篮和中国电子类院校排头兵。学校的建设发展史是一部听党指挥、矢志报国的奋斗史，一部立德树人、英才辈出的育人史，一部敢为人先、勇攀高峰的创新史，也是一部扎根四川、校地共兴的发展史。施晓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建设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希望电子科技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四川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打造电子信息领域顶尖学府。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瞄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加强探索性和应用性基础研究，围绕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等关键领域攻坚卡脖子技术，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成果，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勇立新功。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深化人才自主培养，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积极参与四川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主动融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推动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外溢转化，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电子科技大学一定能够更续荣光，再创辉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校长安迪·斯科菲尔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承志致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胡俊做学校发展报告，教师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邓龙江，校友代表上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志辉发言，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平主持大会。省领导何炎正、何树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兄弟高校及中央企业领导、两院院士和知名专家代表、国境外高校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市州代表、校友和在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大会。
3: 今天，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成都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聚焦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
1: 开幕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代表省人民政府通报关于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关情况。向东常委代表民进四川省委会，和平常委代表农工党四川省委会，马宗慧常委代表致公党四川省委会，唐燕常委代表省工商联，分别围绕着力建设舒适便利宜居县城，加快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加快破解城市握手楼治理难题等方面建言。熊宗辉委员代表教育界别，李云章委员代表资源环境界别，胡杰委员代表优化城镇体系专题调研组，江新国委员代表推进成都都市圈一体化专题调研组，分别围绕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崇德向善文明城市建设，构建成都都市圈一体化交通新格局等方面献策。赖翠兰常委、王毅常委、杨兴常委、曹驰宇常委、郭连常委、甘用德常委、周世杰常委、李亚莲常委分别围绕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壮大镇域经济、加快推进高原民族地区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消费、建强统一物联感知一张网、高质量推进完整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2: 继续关注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大会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通过一场主体会议、八个配套专题活动和 N 场消费惠民活动，展示了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
1: 本次大会邀请国际旅游组织、境外旅行商及国内知名文旅企业等代表参会。主体会议上，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情景式推介围绕高原户外、历史文博、生活美学、音乐演绎、运动康养五个板块展开，呈现四川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向海内外嘉宾发出畅游四川的邀约。
0: This is my first visit to Sichuan.
4: 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这是一座非常出彩的省份，既有厚重的历史古迹，也有热门的旅游胜地。这里已经声名远扬，对全球各地的游客而言，都是一处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1: 今年四川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会上四川面向全球市场推出文旅海外宣传片，并发布四川有请百千万全球邀约计划。接下来全省将举办百场特色活动，邀请千名全球旅行商媒体代表走进四川，联合在线旅游平台赠送境外游客万张门票。
5: 我们有很多航班是可以从泰国直飞成都的。四川的文化风景，比如说雪山，我们泰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四川省是非常吸引我们泰国客人过来的。
1: 作为大会配套活动之一，第六届四川省文创大会暨2026四川文创周也拉开帷幕。活动邀请行业嘉宾围绕 IP 产业分享前沿趋势，并通过从创意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展示，呈现四川文创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市场潜力。
6: 我们这次来文创周，其实也是基于成都这片土壤，我们觉得成都有太多的在地文化可以挖掘了，我们想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做一个从小旅乐园，在成华、在新都、在绵阳，我们都有在接洽。
1: 音乐也成为展示四川文化魅力的一扇窗口。昨晚，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揭幕。本届音乐季首次将开幕盛典搬到城市户外公园，从四川走出的知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携手石以杰等艺术家同台献艺。经典歌剧选段、交响乐章轮番上演，为荣城金秋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
7: 四川在音乐上面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四川也是出了许多世界级音乐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带着音乐和大家共同欢乐，共同享受我们荣城之秋的开幕式。
1: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这场行业盛会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惠民体验。 当天，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蜀你好玩第三季文旅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集演艺大秀、好物集市、趣味打卡、夜游体验于一体，全省各市州带来特色好物和文旅优惠，让市民游客在逛展、观演、游玩中感受巴蜀文化魅力，享受假日消费实惠。
8: 我们今天为大会消费月带来了成华区自己制作的一个成华文旅礼遇卡，我们联合一些网络平台和吃住行游购娱的商家，为所有来到成华区的游客和嘉宾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打折优惠的一些福利。
1: 从面向全球的旅游邀约，到文创演艺与旅游的融合创新，再到市民游客身边的消费新场景，本次大会将产业交流与大众体验紧密相连。随着各项配套活动陆续展开，更多巴蜀文化资源将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增添新选择。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对四川省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进行专题解读。
9: 规划从残疾人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结构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精准，科技助残深度融入生产生活，残疾人生活品质、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0: 未来五年，新增设置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50000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顾服务26.5万人，两项指标，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比例，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三个指标呢达到100%。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95%、90%、97%以上。
9: 同时，规划提出要构建残疾人全生命周期康复服务体系，加强残疾预防，提升康复服务水平，丰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良好氛围，完善残疾人合理便利和优待措施，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加强残疾人权益保护，
11: 实施残疾预防全民科普，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自残源头防控，疾病自残全链条防控，伤害自残重点领域防控，康复服务提质增效，残疾预防赋能保障等行动，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服务链条。
12: 我们将持续扩大对残疾人的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推动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文化服务，推动残疾人体育融入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服务。
9: 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四川残疾人事业发展蓝图，提出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春天的事业将持续提质升级，助力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2: 宜宾是四川动力电池产业主要承载地，龙头企业落地后，配套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宜宾加快补齐产业链细分环节，涂覆隔膜等关键材料，实现本地配套，产业集群持续完善。
1: 在宜宾鼎浩新材料生产车间，涂覆设备高速运转，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3000万平方米的涂覆隔膜订单。这家今年第三季度投产的企业专攻隔膜涂覆环节，产品直供电芯厂，填补了宜宾动力电池产业在涂覆材料领域的配套空白。
13: 我们一期规划是叫隔膜涂覆生产线，目前有6条已经开始生产，预计明年2季度实现产能的全面释放。达产后，我们涂覆隔膜可以做到2.5亿平，产值做到3.5亿。
1: 涂覆隔膜实现本地配套的同时，宜宾锂电铜箔也在迭代升级。在远东铜箔生产车间，超薄锂电铜箔持续下线，企业产品已从6微米升级至4.5微米。

0: 当前年产可达1.5万吨。
1: 我们会继续加大在宜宾兰溪的投入，继续的增加我们的产能。到年底的话，我们的产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翻，达到3万吨。另外的话，我们会继续投入二期，大概二期的产能会有6万吨左右。
0: 在正极材料环节，宜宾天成锂电首创循环经济产业链，规划年产10万吨磷酸铁锂，一期5万吨已投产，二期预计今年底前建成。目前宜宾已形成锂电铜箔、正极材料、涂覆隔膜等多领域配套布局。
2: 下面请看8属快报。
0: 今天中国绵阳科技城投资项目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动深度推介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航空航天、核医疗、新型显示等特色优势产业新赛道，集中发布文旅商贸、城市更新、产业投资需求及应用场景等机会清单，推出305个优质项目，总投资超1884亿元。
3: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四川选手斩获一金一银，中国十九野焊工赵前森摘得焊接项目金牌，来自成都的选手李欣收获美发项目银牌，展现了四川技能人才的过硬实力。
0: 据四川边检总站统计，中秋假期双流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6.3万余人次，航班400余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2.5%、7%。今年以来，入境外国人以旅游、商务、探亲为主。
4: 国庆节临近，大街小巷挂上鲜艳的五星红旗，亮丽的中国红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也承载着大家的深情祝福。节目的最后，就跟随航拍镜头看各地装扮一新，喜迎国庆。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再打入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
6: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一点。
4: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1: 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7: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8: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3: 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9: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0: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1: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不可能，我哥不可能是卧底，胡金宝在胡说八道。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如果他真的是警察的卧底，那咱们可是会死得很惨的。
0: 李峰呢？我要见李峰。
1: 你暂时见不了他，虽然吴歹文有交代不能伤了你，但你最好也老实点，我可没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护着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0: 你还真的准备去山里排查呀？当然。我们就这么点人，这地方这么大，怎么查得过来呢？哎，
1: 没事儿，都是精兵强将，两个人一组，各自划分好片区，一旦有情况立刻相互通报。
0: 那我和你一组？
1: 不行，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我俩扎堆的话，其他组的力量就削弱了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1: 很简单，我和陈亮一组从这儿出发，郭少婷婷从这儿，你呢就跟方飞一组在这儿，其他人自由组队。
0: 怎么又是我和方飞一组啊？
1: 嗨，他是你徒弟嘛，你正好照顾他。嗯，
0: 好吧。

0: 陈良，从现在开始呢，你就是我男朋友了。
1: 对，安大姐，那个，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啊。
0: 这么害怕干嘛呀？又不是没装过。怎么，你是嫌我长得丑啊？
1: 没，那个，谁不知道您安队是请对一枝花啊？
0: 得自然点。你看啊，这荒山野岭的，就我们孤男寡女两个人，如果不是情侣的话，多少人怀疑啊？
1: 可是我
0: 没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走吧。
1: 好吧。

0: 黑哥，吴惧的事情怎么样了？哼，那小子嘴巴硬，我估计啊还得要一段时间。哦，
1: 是他的嘴巴硬呢，还是你小子根本就不行？
0: 黑哥，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他都快被我打死了，什么都不肯说，反倒咬我一口说，说我是警察同伙，不就是警察去看我女儿吗？早知道那个赔钱货给我惹事儿，当初就该把他给卖了。啊，你和那警察没关系就好，否则老胡的下场就是你的榜样。不会的，黑哥，我对您绝无二心。
2: 拿着，有件事让你去办。
0: 黑哥，您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
2: 警察估计还在找我们，山上的兄弟不能够下去，存储的物资也不多了，你跑一趟，买点回来。
0: 黑哥，那这么说，我还是有点用处啊。
2: 出去之后租辆车，买了东西快点回来。要是遇见什么可疑的人，就多绕几个弯。
0: 你小子别给我带尾巴回来。这个您放心。嗯，
2: 快去快回。
0: 哎，辛苦了啊。嗯。

0: 你还撑得住吗？
1: 行。
0: 我看你不行，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好。
0: 说事儿。
1: 啊，好。
0: 慢点啊。

0: 你看啊，我们现在才在这儿，这山区大得很，还有好多路要走呢，所以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1: 安队，你还别说，这地方景色还挺漂亮的。
0: 山区嘛，山高路远，风景好。

0: 哎，安队，那你干嘛还把大家打散了？那咱们在这儿守株待兔不就好了吗？
1: 人多目标大呀。哦，你想想，我们那么多人，全都埋伏在这儿，还有那么多五大三粗的汉子，很容易被人怀疑的。我们是来打探消息的。再说了，也不排除对方是徒步进山的可能。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多种可能性。
0: 安队就是安队，佩服。
1: 少拍马屁，赶紧休息一会儿吧，等下还要赶路呢。
0: 是。

1: 黑哥，另外一个，让我去买东西，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2: 不是黑哥，不好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在哪儿呢？多少人？
1: 两个，说来也巧，其中一个就是安宁，就是那个两江禁毒队的头，还有一个是男的，估计也是警察。 那小子。
2: 有话都说完，吓死老子！不好意思啊，黑哥，我也是吓着了。你说，那女的她怎么能找到这儿呢？
1: 他们肯定是来打探消息的。他看到你没有？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带尾巴回来，我第一个杀了你！
2: 应该没有吧？
1: 应该？到底看不看见？
2: 我真不知道。
1: 哥，那女的在两江很厉害，如果道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这次过来，绝对有目的。如果让她继续这么逛的话，迟早会被她发现的。
2: 这女的还真是个麻烦。
1: 哥，要不这样，反正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2: 先把人保回来再说，你带路，我让后方的人跟着你。
1: 好。安队，
3: 嗯，
1: 我想去方便一下。
3: 去吧。

0: 安东尉，
1: 大家快跑，有埋伏！打死他！
0: 黄大哥，
1: 是不是呀？啊，
0: 追个屁！

0: 这就跟大海捞针一样，能不能找到全凭运气。
1: 怎么，你嫌累了？
0: 没啊，这就跟郊游一样，多好啊！
1: 既然你那么喜欢大自然，那我回头给你申请调到山区来当片警吧。
0: 你去吗？你去我就去啊。

0: 喂，陈亮，赵队，安队刚刚被毒贩给抓走了。
1: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1: 安队被毒贩绑架了。啊！你是不是故意的？这么多人抓两个，闹出这么大动静，还给我放跑了一个。
0: 对不起啊，黑哥，我不知道那个女的真不划算。
1: 行了，别说这没用的，全力山的警察都要来了，得赶紧走。
3: 好不好？通知弟兄们收拾东西，马上转移。
4: 是。这胡天。

0: 哎，真是，下个山还能把警察给招来，幸亏黑哥反应快，把他给绑了。
1: 你别说，长得还挺不错的。
2: 我去，那可是两江禁毒队的头儿，你还敢动那花花肠子？
1: 越烈的马越有征服感了，啊？
0: 哎，你说他这么久没动静，咱们是不是该进去看看？
3: 小子，醒醒，咱换地方了。
1: 装死呢？啊？
3: 醒醒！
1: 哎，哎，
4: 有气没？
0: 好像断气了，怎么办啊？
3: 要不要？
0: 咱们现在告诉黑哥。
4: 废话，肯定要啊！先跑下来。

0: 怎么把人给打死了？是啊，我再三叮嘱他们悠着点。谁知道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现在把人弄成这样，你让我怎么跟博士交代？
1: 我会跟吴代温说的。
0: 好啊，那就让你们家吴代温跟博士沟通去。你现在就把齐天放了，咱们分道扬镳。
1: 那可不行。
0: 你什么意思？
1: 那女警察为什么会找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都还没查清楚呢？你怀疑我？哎，
2: 我这是为了你好，这是我的地头。我说，你只有跟着我，才能躲开他们。来人呐！
3: 要委屈你一下了，
4: 峰哥。哼，你行啊！
5: 请吧，峰哥。
4: 带走。
3: 你们干什么？我哥呢？哼，
5: 不干什么，给你换个地方。
3: 我不去，我哥。由不得你，带走。
4: 放开，走，放开，我自己会找。

0: 行了行了，就扔这吧，咱们赶快撤吧。
1: 这垃圾，胡天宝这灾星，绑个警察还让他同伙跑了，万一警察那边再派人过来，我们可就完了。
2: 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就是个人渣，丧了心。

0: 大哥，
1: 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火全部塞在轮胎里，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
0: 好，
1: 让他们开车先走，你再调几个弟兄，跟我走山路。
0: 走山路？
1: 对，那个女警察目标太大，如果左车头遇到警察设卡，那就麻烦了。咱们走山路，跟他们在庙头汇合。
0: 好，我马上安排。

0: 走。
1: 这血迹不会是安队的吧？
2: 你先别急，也不一定是安队的。
0: 可是除了安队，谁还会被毒贩这么对待啊？
3: 继续走，走。

0: 确实是血迹。如果安队被拷问过的话，他应该已经跑出来了，并且在这里度过。
1: 那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联系咱们啊？
0: 我也不知道，也可能不是他的血。
2: 那这血迹怎么来的？总不能是毒贩内讧吧？
0: 不好说。这些毒贩子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奇怪。 也有可能安队躲在这里被发现，又被他们绑了。喂，李队，请说。你确定吗？好，我知道了。李队说他接到举报，在北城码头附近发现一群可疑人员，并且他们还劫持了一名女子。根据他的描述，体型特征非常像安队。看来安队还是没有逃出去，他可不能出事啊。
3: 我们得。
4: 救出安队，走！是。戴文和博士勾搭上了，尼坤
5: 是怎么说的？
4: 果然呢，我就知道博士压根儿没安什么好心，但这博士也真是贱，人家主动派人上门，他不理。 现在送死了，他反而倒贴回去了。或许他一开始的拒绝就是为了麻痹我们。看来博士怎么不小啊！他还能图什么？无非是我万延斌的项上人头，还有这片江山。好，他能做初一，就别怪我做十五。金吉，你马上去给我办两件事儿。 去吧。

0: 说，把那个女警察和缉毒官打了，还有那批毒品在哪儿？我说，在那儿，在那儿。大哥，跟吴大威那边联系上了，明天早上8点在边境接应我们。
1: 太好了，那个安宁已经没什么用了，你叫兄弟把他处理了。
0: 行。
1: 哎，
0: 手脚干净点。
1: 嘿嘿，
0: 放心吧。

0: 走。
1: 你挺有脾气。

0: 你觉得可能吗？你见过警察给毒贩下跪的吗？
1: 废话，真啰嗦，
2: 跪下。
3: 别动。
0: 你是谁？
3: 是我。
0: 吴俊。

0: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我不想让你死。我说过，我是好人。你要不相信我，你就开枪吧。
1: 我救你之前已经报了警，我现在要去救吉天。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找你的同伴一起把老黑抓了，要么你就开枪。我走了。
0: 你再走，我真开枪了。
1: 你有贩毒的嫌疑，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罪犯的。
0: 你还真开枪？
1: 我是警察，我必须要抓你。
0: 行，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警察，行了吧？我是从瑞里调到两江的，我的上线是两江市禁毒总队长邝军，这你要是不信，你可以直接问他。

0: 喂，
1: 安宁和我僵住了，你跟他说说。
0: 让吴局走，
2: 相信他，这是命令。
1: 记住了，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我会死的。

0: 不好意思啊，峰哥，这里条件太简陋，委屈你了。
1: 老黑啊，这个酒我有点喝不下呀。你说，这吴惧也没了，齐天也没什么嫌疑，你为啥就不肯把他放了？

0: 你说了不算呢，你什么意思？我得问问吴代文。 老黑啊，你这是要向博士宣战呢？宣战？不至于吧？博士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他俩，还至于借我的刀来使他和吴惧的成色吗？我实话告诉你，博士绝不允许齐天落在任何人的手上。这事儿。 你和我说这也没用啊，冯哥，我就是办事儿的。我觉得吧，这事儿还是让吴代温和博士自己沟通的好。别开枪！好像是安队。安队，没事吧？
1: 赵队，我没事，放心吧。李队呢？
2: 李队正在执行任务，现在由我来指挥。你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吗？里面情况怎么样？里面
1: 二十几个毒贩，都有枪，还有什么？还有一批毒品，应该是冰蓝。我趁他们不注意，打晕了看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2: 太好了，我们这就进去把他们都抓起来。快，送安队去医院。
1: 不用了，放心吧，我没事儿。给我装备，我跟你们一起行动。
2: 可是你的身体没关系，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自己知道。快，给我装备。安队，安队，安队，没事吧？快来人！
1: 快，
2: 送安队去医院。
3: 是。
2: 走，跟我来，灭了他们。 不用反抗，就地击毙，
4: 全体准备，
2: 行动。

0: 不好了，警察打上来了！
1: 怎么回事？放哨的人呢？全让人干掉了，咱们也走吧。跑得掉吗？拼了！齐天，
2: 外面怎么回事？
1: 警察攻进来了，快，快跟我走！
2: 红军呢？
1: 山上的时候就断气了，别管他，快跟我走，来，快走！
0: 等等等等。

0: 唯一的出路，还要黑哥！你看啊，外面全是警察，冲进点出去！
1: 马上投降！
0: 他们干呢！
1: 他们不死，你就得死！
0: 对，拼了！大不了18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2: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一定被包围了，马上弃械投降！
0: 拼死啊！
3: 你们唯一的出路！
0: 黑哥，要不咱们投降？
1: 投降！
0: 你知不知道贩毒50颗就打头？打头！我们乃是200公斤兵。

0: 我当初就不想叛徒，是你们逼我的！
1: 闭嘴！闭嘴！
2: 我早就跟你说，我吸毒的人靠不住，这就是你兄弟。
1: 报告，听我说，我们投降了就不用死。
2: 闭嘴！闭嘴！
1: 老子带你来，不是让你来投降的。再说，老子崩了你！
0: 国宝，
1: 我不想死，我要戴罪，立功，你知不知道？我要戴罪立功，你傻子做梦！我叫你别吵了！出去！
0: 警察，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弃械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马上弃械投降！外面的警察，听我说，不要开枪，我带老黑出来，带罪立功。开门！警察不要开枪，出来了，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出来了。 警察同志，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啊！走，
2: 跟我走！
0: 别开枪！放下！我投降！

0: 吓死我了！李峰说你被老黑打死了。
1: 我装的，我要是死了，谁来救你们？
2: 吴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我一直跟着你们，本来想救齐天的，没想到你先把他弄出来了。
2: 救命针，档案部严谢。
0: 可惜货都没了，
2: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货呀？
1: 货在车上，我趁乱把他偷回来了。
2: 行啊，吴俊，博士果然没有看错你，干得漂亮。
0: 哥，
2: 吴俊，吴俊，
0: 哥，
3: 安队应该没事吧？
4: 应该没事，医生不都说了吗？都是小伤，就是神经紧张过度。
3: 哎，他这次肯定吃了不少苦。就是，那些毒贩都应该千刀万剐。
5: 安队也真不容易，比咱们大不了多少，肩上的担子又那么重。还差点被毒贩给害了。
6: 行了，瞎操什么心，安队能挺住。
3: 安队，
6: 安队，没事吧？
3: 我没事，好着呢。医生说休息几天就好了。
6: 这次我们歼灭了老黑，也算是聊胜于无了吧。剩下的就交给骊山公安局，让他们把抢走毒品那辆车找到就行了。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重要的活口，不然的话，我们应该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线索。
3: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哦，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6: 我跟你一块儿吧。
3: 哦，不用了，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

0: 说货是吴惧抢回来的吗？
1: 对，而且他还救了我和齐天。
0: 你觉得他通过考验了吗？
1: 他做的事儿已经足以证明他自己。
0: 那好吧，让他们加入，

0: 哥，你别乱动，哥，你总算醒了。你知不知道你昏迷这段时间我有多担心你？
1: 这是哪儿啊？吴俊，吴俊，这是博士的地方。吴俊，恭喜你经过考验，正式成为我们的成员。
2: 你昏迷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吴俊，你放心，博士已经同意你们加入了。还有，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救了我和齐天，我们俩就被警察给抓住了。我是救了你，但我也没说我要加入博士的集团。你什么意思？
3: 老黑抓我们的时候，你可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啊！你没搞错吧？那是人家的地方，我势单力薄，我能做什么？再说了，谁让你跟那个叫安宁的纠缠不清？
2: 什么叫纠缠不清啊？我又没跟他谈恋爱，顶多就是彼此认识。
1: 难道跟警察说两句话，我就是卧底，我就是叛徒吗？博士这么大势力，我就不相信他镇不住老黑。所以说，你对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诚意和信任，就算我俩加入你们，多半也是被你们利用罢了。之前的事都是误会，博士会好好补偿你们的。
0: 想要加入你们也行，但我俩要先见见博士，要卖命也要知道卖给谁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这个组织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见博士的。 要想见博士，你觉得好好干，等你干好了，博士觉得时机成熟了，他自然会出来见你。还有啊，这次你把货抢回来，立了大功，博士要奖励你100万。
2: 这钱还挺好赚啊。
1: 齐天呢？这小子，他什么也没干啊。
2: 10万块钱辛苦费，齐天也是提着脑袋跟你们一起干的，才10万，也给齐天100万，否则分道扬镳。
1: 好，我答应你，现在肯加入了吧？当然了。
2: 除了博士这儿，还有哪里可以这么快赚大钱？
1: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你好好养伤，等你好了，我好好跟你喝两杯。

0: 邝总，您到了。
1: 刚到，进来。
0: 好。
1: 来，坐。安宁同志，我现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我下面要跟你谈的内容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0: 我明白。
1: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0: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1: 对。

0: 话，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同志们，冰兰案是部里直接督导的要案，依照部里的指示，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代号冰兰行动。
2: 近年来，冰毒、海洛因等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中傣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冰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兰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3: 宗黑与是鬼，快撤！
4: 姓宗的一个王八蛋！
5: 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
3: 什么来路知道吗？
5: 听说叫吴惧，是从这里来的。
2: 吴惧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
6: 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非常像是万延冰在贩卖的冰兰。
7: 你为什么突然想把我对付他？
8: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
7: 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9: 是不是你报的警？
8: 是啊，
9: 我爸就是死在警察手上的。你居然报警和警察合作，
8: 你跟他硬碰硬，你够资格吗？只要能对付范延斌，什么手段都是好手段。
2: 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身手非常厉害，除了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0: 替万延斌
2: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
8: 王月。
3: 怎么了？
5: 我们的一个仓库被警察扫了，负责人是刘涛。
3: 损失怎么样？
5: 他把货提前转移了，但是现在找不着他人，不知道他把货转到哪去了。
3: 发动我们所有的关系，把货抢回来，刘涛直接杀了。
11: 只要你们顺利到达 S 国，把货物交到对方手里，就算你们考验通过。
12: 老黑。又见面了，
13: 他是警察，
7: 我们是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邝总，您到了。
1: 等等，进来。
0: 好。
1: 来，坐。安宁同志，我现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我下面要跟你谈的内容是绝密，你保证不泄露出去。
0: 我明白。
1: 我要跟你谈的是吴惧的身份。
0: 他真的是我们的同志？
1: 对。你也知道我在市局开重要的会议，特意赶回来的。
0: 对不起，我之前还怀疑你。
1: 怀疑我是黑警是吗？作为一个禁毒警察，你有很高的警惕性，非常好。也许是天意吧，我本来在考虑是否将你纳入卧底行动，吴惧就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为了救你，在你面前暴露了身份。
0: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他一定会救你的，因为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死在他的面前。因为毕竟他的好兄弟就曾经死在他的面前过。
0: 他的好兄弟？
1: 对，邹飞宇，吴惧上大学时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一手挑选出来在万延斌身边卧底的。而且飞宇已经查出来万延斌和 S 国的毒枭戴文要进行重大的毒品交易，我们得到情报，而且要对那次交易进行收网。在那次收网行动中，吴惧是负责攻坚的特警队队长，但是不幸的是邹飞宇在那次行动中牺牲了。后来吴惧到两江就是为了查邹飞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齐天，我也意识到他是把这个案子进行下去的最合适的人选了。事实证明我没有选错他。
0: 原来是这样。
1: 安宁，我毕竟要主持全市的禁毒工作，不可能一直冲在第一线，所以和吴惧的联系也非常不方便。吴惧的卧底任务进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需要有一个人随时在一线支持他。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你。
0: 我？
1: 是的，你们可以互相信任，互相配合。这件事情我已经向市局领导做了汇报，领导也批准了。
0: 可是毒贩都知道他认识我，我当他的联系人会不会增加他暴露的风险？
1: 没错，就是因为毒贩知道你们认识，所以按照正常的思维我们不可能派你作为他的联系人的，所以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但即使是这样，你也要注意保密工作，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吴惧，你能做到吗？
0: 邝总您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吴惧，就算牺牲我自己。
1: 你我听好了，你和吴惧两个人都不能牺牲，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0: 放松，把手松开。
1: 我说没事就没事了，真不用量了。
0: 不量就出不了这个门。行了，一切正常。
1: 那我没事可以走了吧？
0: 怎么，还想在这常住啊？
2: 留在这过年也不错呀。哎，哥，你知道吗？前两天你都被绑成一个木乃伊了。要不是这几位护士姐姐衣不解带、不吃不喝不睡的照顾你，你早被运去金字塔了。哎，全靠人家把你从鬼门关里给拉了回来。哎，说真的，这次全靠人家博士，这花的钱、找的医生、住的病房，都是高端私人定制级的医疗服务，感动吧？
1: 你怎么不说？

0: 就是他差点让咱俩死在那儿呢。嗨，这李峰不都说了吗？这是个误会，误会，要不是胡天宝这个小混蛋横插一脚，你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1: 峰哥，吴俊，养的怎么样？刚才护士跟我说了，你已经没事了，这就叫什么？ 吉人自有天相。哎，峰哥，您快坐呀！哎，哎呀，我今天来呀，主要有两个事儿。一呢，是博士让你们现在就回良江；这二啊，是好事儿啊。博士奖励你们200万。
2: 两张卡，一张100，哎，一人1张。吉天啊，你可是10万变成100万，我帮你争取回来的。回了两江，你可以拿它可了劲儿的造。<笑>
0: 谢谢峰哥。
1: 对了，万延斌那边博士已经施加了压力，回到两江之后呢，没有人再会找你们麻烦的。
0: 看来博士跟万延斌谈的挺好啊。
1: 这个不用你们管，总之呢，回到两江，你们爱横着走还是竖着走，你们随便啊！啊，除了警察，咱们谁都不怕。<笑>行吧，那我就先走了啊！啊，你们俩啊也收拾收拾，赶紧动身吧！啊。

0: 200万。哎呀，发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哇，两将，我齐天又回来了。嘿，
2: 走吧。感觉你这像衣锦还乡啊，要不要跨个火盆放串鞭炮？
1: 那倒是不用，不过咱们去的时候坐的是大货车，回来的时候头等舱坐着，钱拿着，差别还是挺大的。
3: 不过咱们那房子估计是不能住了。
2: 为啥？
1: 还能有为啥？宋在那儿杀过人，凶宅，凶宅你住吗？估计现在卖都卖不出去，亏大发了。
2: 那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呀？咱们好不容易赚点钱，不能全捐献给房地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行太危险，还是先租房子吧。
2: 也行。
1: 走了，咱们先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先吃一顿。
2: 哎，说吧，吃什么？
1: 吃啥你就别管我了，我可没打算和你一起吃，还有事儿呢。
2: 这么着急干嘛去啊？啊？
1: 哎，想念朋友，期待久别重逢。哎，你要是有时间就去看看租房的信息，两套，离近点。
2: 什么意思？要跟我分道扬镳啊？
1: 什么分道扬镳啊？我是想着咱俩大男人住一块儿，总有点不方便。
2: 滚！
1: 哎，要是我和雅文约会，总得有点私人空间吧？
2: 行啊，祝你成功啊！
1: 走。
4: 哎，站长，站长来。
1: 哎，你干啥去？
2: 你不是要跟我分道扬镳吗？
1: 过来。

0: 等会儿这家店你可以好好看一看。
1: 嗯，哎，王姐，嗯，你今天怎么有空陪我逛街啊？
0: 陪你我就都有空。
1: 真的？
0: 就那一家了，走吧。
1: 啊，好。

0: 妈妈。
1: 小心。
0: 妈妈。
1: 你怎么一个人坐外面啊？哥哥给你买的大娃娃。
0: 我想妈妈了。
1: 妈妈不在家吗？
0: 我妈妈被坏人带走了。
1: 那你怎么没报警？
0: 我不敢。你跟猫哥说，如果我报警，他就杀了我妈妈。
1: 猫哥？那这猫哥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哎，小叶，你死个老爸去哪儿了？
3: 哎，你是谁啊？也是来要账的？
1: 不是。
2: 不是，哪边去？这儿没你的事儿。
1: 你们大哥是谁？
3: 说出来吓死你啊！就是两江道上大名鼎鼎的猫哥。
1: 真好。
2: 什么真好？
1: 小叶，去边上站着。我说真好，就是我本来要找你们老大，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2: 我去。
1: 你们老大在哪儿？
2: 我不能说，猫哥会弄死我们的。
1: 那我就没办法了。
4: 我说，猫哥在江北路的一家酒吧里。
1: 带我去。
4: 好，我们带你去。
1: 小叶，在家好好待着，我把你妈妈救回来。
0: 谢谢哥哥。
1: 走。开车去，开正门。
4: 来，大哥，慢点。

0: 刚才那个就差一点儿。来，你看这个，你喜欢的牌子现在打折，去这里边看看。
1: 好，
0: 拐角那家店啊。对对对，走，我们去那边。
1: 欢迎光临，看帽子吗？这两顶怎么样？你喜欢哪个？嗯，是这个粉色的吧？
2: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啊？哎，麻烦你把那边的那个黑色的拿过来，我看看。
1: 好的，谢谢。来，您看看这款黑色的怎么样？嗯，好像有点老气。
2: 好像是啊。那我们再看看啊。
1: 哦，行，没关系。我先接个电话。
2: 嗯，喂，爸，你在哪里啊？
1: 我在逛街呢。
3: 今天早点回来，跟爸爸一起吃饭吧。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约了朋友吗？
3: 你约了你新认识的那个朋友吧，带回来给爸爸看看好不好？
1: 你又嘀咕我。
3: 我没嘀咕你，我叫吴妈做几个你喜欢吃的菜，早点回来。
1: 好的，爸爸，我等一下回来啊。嗯。

0: 月姐，不好意思啊，我晚饭不能和你一起吃了，我爸他让我回家吃。啊，
1: 那你就多陪陪你爸爸，你们俩应该好好沟通一下。
0: 那我们下次再约。嗯，
1: 下次再约，走吧。嗯。

0: 谁啊？哎呀，吓死我了！齐天，你在这儿干嘛？
1: 怎么，见到我很惊讶吗？我都跟了你一路了。
0: 你跟踪我干嘛？
1: 这话应该是我啊！你跟着林雅恒干什么呀？你到底想对他做什么？
0: 笑话！我能对他做什么呀？
1: 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你是怎么当上他的？
0: 其实这事儿啊，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亏了我平时觉得你挺聪明的，难道你猜不到吗？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呀。我知道你喜欢林雅文，而她的父亲又是家喻集团的总裁，无论从财力还是人脉来讲，在两江那都是数一数二的。要追到这样一个集财富与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当然不容易了。所以我跟她做朋友，完全是为了帮你。
1: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知己知彼嘛。我又可以帮你通风报信，又能帮你出谋划策，还可以帮你吹风呢。那你进展到哪儿了？你告诉我嘛，姐。
0: 我了解到了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他心里根本没有你。
1: 不可能。好吧。
0: 你接着说。可是你又对他念念不忘的，你说你今天跟踪我，不就是担心他吗？嗯。虽然以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打动他，但是以我现在跟他的关系，他对我说的话，那可是坚信不二的。所以有我帮你，对你是百利而无一害。这都想不清楚。
2: 好吧，那我相信你了。你不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啊？干嘛？还不走？
3: 送我回去呗。嘿嘿。哎呀，你还真是不客气啊你。想你了。
2: 别逗，喝上了啊！可以。
3: 这选手。
4: 说好了，咱们走吧。你就是猫哥吧？好眼力！
5: 我说你是替胡天宝来出头的，挺聪明的。他们这俩废物不是我打发去管胡天宝要账的吗？那简单点，把赵娟给我交出来。
4: 他跟我说话呢？
5: 没有，猫哥，你听错了，咱家猫崽子要的。
4: 哎，你这对子对的特别好。<笑>
5: 我再说一遍。
4: 把赵娟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就把你这儿给踏平了。兄弟，这话不能说的太满，不如这样，你呢先把名字说出来，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
5: 我叫吴惧。
4: 没听说过，弟兄们，把他给我送进那个医院去！
5: 赶快把赵娇给我放了！

0: 现在听过了吧？
1: 听过，吴大哥。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大家都管我叫猫哥，幸会啊。

0: 你们多来照顾生意，我给你打车。走，
1: 慢走啊，副总啊！你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人一个，废物！奔马去！
0: 我的猫呢？
1: 没事吧，兄弟？啊，
0: 我的猫呢？
2: 放开我！你又不是我男人，你男人死了。什么？你说什么？他死了？哼，他怎么死的？
1: 死得好。
2: 死得好！我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都是被他给害的。哎，你去哪儿？
1: 跟你有关系吗？啊？
2: 我是胡天宝道上的朋友。<笑>真没想到，他这种人还会有朋友。他让我给你带了一笔钱，是给他女儿小叶的，留给他上学用的。 我放在你们家柜子旁边了。还有什么想说的？没了。哎，等等，小叶只剩下你了。你一定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给她一个温暖的家。毒品千万别再沾了，那些钱是留给小叶上学用的。
1: 一日吸毒，终身吸毒，你觉得我还能戒得了吗？我能戒得了吗？能，
2: 想想你自己，想想小叶，你一定做得到。啊，回家吧，小叶等你。
1: 胡天宝，他不配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替小叶谢谢你。

0: 喂，
1: 一路跟着我，谁又想把我抓回警局啊？
0: 不是，我只是担心你。
1: 邝总已经跟我说了，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0: 我知道。
1: 再见。

0: 今天齐天撞到我和林雅文在一起了，那然后呢？我把他给忽悠住了，我说我可以帮他追林雅文。
1: 那他一定很开心，那你没让他拿出点诚意来？他嘴巴紧得很，我也没问出什么。那你这感情牌打的没用啊。
2: 不过现在也动不了他，死马当活马医吧。哎，我的手法怎么样？还不错吧？
3: 很好。
2: 老板，今天吴惧跑到猫哥那儿，把胡天宝的老婆给救出来了。
1: 你派人跟踪他了？
2: 没有，这小子警惕得很。我上次跟踪就被他发现了，这再被他发现，岂不得跟我翻脸啊？
1: 那你怎么知道？
2: 吴惧这次单枪匹马，把猫哥那一票人全都干翻了，两江道上都传遍了，谁都知道。
1: 太高调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为什么会救胡天宝的老婆？
2: 这一开始吧，我也以为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毕竟胡天宝这么对他，他还救他老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胡天宝的女儿小叶。
1: 看来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是啊，这胡天宝差点弄死他，他还能救他的妻女。

0: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1: 除了救胡天宝的老婆，他还干了什么？
0: 哎，这个说了您可能不信啊，这小子把自己那点卖命的钱全都给了胡天宝的老婆做安家费。你说他傻不傻？
1: 他的境界你不懂。
2: 老黑真是个废物，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王管那么扶持他。
3: 幸好我们找万延斌进了点货，不然博士的怀疑丢，咱们又断炊了。
2: 你去交代下面的人，把嘴巴都给我封好，现在还不能让万延斌知道我们在直接和博士合作。
3: 是，我明白了。
2: 突击队的事情要抓紧。
3: 是。

0: 嗨，又见面了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了。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你严肃点。那个安静同志，我为我之前的无礼向你道歉，郑重的道歉。嗯，我不接受。
1: 不，为什么呀？啊？
0: 想不到这么拽的特警队长也有今天啊！我，行了，本队长对战友一向宽宏大量，赦免你了。
1: 谢谢，感谢。哎呀，我说，你怎么越来越像小混混了？刚开始接受卧底任务的时候。 我跟齐天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做一个梦，梦里我在出任务，追一个逃犯，一直追，不停地追。当我要把枪向他喊“警察别动”的时候，我突然在梦里警觉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说出这句话。 不然睡在我隔壁的齐天就会听到，我的身份就暴露了，于是我就清醒了。神奇吧？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卧底还需要在梦里克制自己的梦，否则连你的梦话。 都可能出卖你。从那以后啊，我就强迫自己要尽快的进入卧底这个角色里头。所以你说我越来越像小混混，像就对了。行了，我们也算接上头了，以后保持联系，我随时听你调遣。 我再走了。
0: 哎，以后少抽点烟。

0: 今天说的新朋友叫什么名字？
1: 王月，是个酒吧的经理。
0: 你对他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很有品味，对我也很好，感觉就像个知心大姐姐。
0: 看来你们的交情不错。
1: 当然了，我们现在那可是好闺蜜。
0: 嗯，那要不要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让我也看一看嘛？
1: 嗯，
0: 你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啊？
1: 我突然觉得吧，让她做我后妈好像还可以啊。
0: 你的脑子在想什么？是你说她是你的好朋友，我只是好奇想看看而已。
1: 不过我得先侧面问问她，再说你未娶她未嫁，你英俊儒雅，她性感漂亮，也不是不可能哦。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不和你吃饭了。快吃饭吃饭。
2: 来，干杯！
3: 来，干杯！
2: 哎，对了，那天你去商场都买什么了？
3: 买了个包，可贵了，小十万呢。
2: 哇，看来你对林大小姐不惜血本啊！
3: 这还用你说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2: 他应该很开心吧？
3: 没送出去。
2: 为啥？
3: 没找着人呗。行了，不说我了，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看了一下小叶，结果打了一架，从一个叫猫哥的小混混手里把他妈妈给救出来了。
3: 我去，够侠义啊。来，我敬你这位大侠一杯。
2: 来。我还把钱给他们了。
3: 什么？给他们了？你疯了？那是你拿命换来的钱。
2: 那钱是为了给小叶上学用的，总比你买几个破包强吧。
3: 我乐意，你管得着吗你？
2: 那我钱给谁我也乐意，你也管不着。
3: 你跟我杠上了是吧？
2: 来吧，喝酒，来，干杯。
3: 别喝那么猛了，再喝就醉了。不是让我们休息一下吗？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有新任务了。
2: 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任务啊？
3: 还能有什么任务？就那德行，反正都是九死一生的任务。
2: 后悔了吗？
3: 后悔什么？
2: 加入他们。
3: 轮得着我后悔吗？如果我不加入他们，很可能就死了。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们都认为我有配方。眼前的万延斌，还有那个千里迢迢赶来的宋，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啊，与其变成狼口中的羊，不如变成老虎，把他们都给吃了。
2: 我好像不认识你了，你还是之前那个小混混齐天吗？
3: 你不认识我，你认识谁啊？
2: 一直这样。
3: 那证明我成长了。
2: 来，干，直接干了。

0: 是我。我跟齐天又接到博士那边的消息，马上有新的任务让我们去做，先跟你说一声。
1: 安队。
2: 好，我知道了。
0: 好。
1: 给你买了蛋挞，刚出炉，趁热吃吧。
2: 谢谢啊，但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太甜了。芳菲爱吃。
1: 啊？哎。
3: 哎。哎呀，我就说有蛋挞味儿嘛，原来真的有蛋挞呀！
2: 你师傅刚买的。
1: 你鼻子灵啊，这我买给安队的。
3: 安队，我能吃一个吗？随便吃，都给你了，还是安队最好。
1: 哎。

0: 哎，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我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啊？我要问你的话，你就会说：“芳菲，你工作做完了吗？你材料写好了吗？整天除了吃吃吃就知道吃，我为什么要问你啊？”
1: 行，吃吧。反正吃这个是一个长一斤肉，使劲吃吧。
0: 安队，你看我师傅多讨厌。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特别不待见我？
2: 有吗？为什么呀？
3: 我觉得他好像是失恋，在找人出气。你可别瞎说啊！你师傅的美女朋友，
2: 所以说呀，这才最可怕，单恋都让人给掐了。哼，
3: 芳菲，你知道吗？这话要是被你师傅听到，你估计就……所以你千万别瞎说，
0: 我也不敢在他面前说，我这不就悄悄跟你说吗？
2: 哼，
3: 你。
2: 我就觉得吧，我这耳朵有点痒，我就猜啊，有人在我背后说坏话，而且这个人啊，他一定是好吃懒做那种。
0: 你们聊，我先走了。
2: 就知道吃。安队，这是上面下来的文件，让我们每个人要传阅签字，你看一下吧。
3: 我知道了，不过这种事儿还是让办公室的人干吧，你好歹也是个副队长。
2: 哎。
4: 给你的，喜欢吗？喜欢吗？
5: 这是你买给我的。
4: 嗯。
5: 你居然给我买这么贵的包，我好感动。
4: 你喜欢就好。
5: 我想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0: 干嘛呢？
1: 哎，小文来了，
2: 快坐。
1: 吃点儿，三文鱼腩。
0: 你不是讨厌我吗？干嘛还约我呀？
1: 我怎么可能讨厌你？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上次是我犯浑，我给你道歉，诚心诚意的道歉。再说了，你这不都来了吗？这就代表你已经原谅我了。
0: 切，我是懒得和你计较。
1: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0: 就那样呗，你呢？
1: 我还能怎么样啊？日子越过越好呗。
0: 吴趣没和你一起来呀？
1: 忙着呢呗。
0: 他忙什么啊？
1: 这我哪知道。
0: 那你们最近都在干嘛呀？
1: 忙着换新工作。
0: 吴趣也换了？
1: 嗯。
0: 那你们的新工作怎么样啊？
1: 还行，马马虎虎。
0: 不去，有没有和你聊起过我呀？
1: 没有。
0: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0: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记。
0: 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
0: 切，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0: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0: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

0: no.
1: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谁过来？

0: 去，有没有和你聊起过我呀？
1: 没有。
2: 他总该提过我的名字吧？
1: 没有。
2: 我给他打电话停机，他肯定是换新号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要找他。
1: 他电话我没接。
2: 那不是我说齐天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已经不计前嫌的来见你了，我要个电话你都不给。
1: 不是，我是真没记他电话，我们之前都用短号呼叫，我手机又没存他号码。切，
2: 真有你的，不给就算了。
1: 不是，算了，我们可能要出差一段时间，去的时间比较久，地方也比较远，所以我想跟你道个别。这个
2: 怎么又要出去啊？去哪儿？干嘛去啊？
1: 谈业务。至于去哪儿，公司还没有决定。
2: 我说你们这个公司到底靠不靠谱呀？要不然来我爸的公司。
1: 算了，你爸那儿只能看上吴俊，看得上我。
2: 你可以来当保安啊，这个要求不高。
1: 你这是诚心损我呢吧？
2: 你要是把他电话给我，我保证能把你夸上天。
1: 这个不可能。
2: 那我看这饭也不用吃了，就这样吧。
1: 小王。

Thank you.

0: 小天儿，大白天喝这么多，啊？哎，哥，我开心，我高兴，反正我又不是女孩，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喝醉了没人捡尸啊！
1: 行了，赶紧上去睡吧，走。
0: 你别扶我。 叫你不服，你还真不服啊？有没有点良心？
1: 得走，我扶着你。
0: 你下来吧。哎、
1: 干嘛呀？
0: 哥，你说我那么喜欢的女人，她为什么就只喜欢你？
1: 瞎胡说什么？喝多了吧？
0: 反正李亚文心里也没有我。 我这么喜欢你，我什么都愿意给他，在他眼里我算个什么？我算个什么？别
1: 再耍酒疯了啊！拿着，走上去。
0: 别抢我，这是我的。
1: 行，上去啊，走了。
0: 不用你扶。
1: 几天，走。

0: 上车。
1: 走，去最近的医院。
0: 不行，只能去博士的医院，这是枪伤。
1: 我让你去最近的医院，赶快的。
0: 干什么，吴俊？你要知道后果。
1: 这不用你管了，赶快。齐天，坚持住啊！

0: 医生，快！来，放下，放心，走，快送手术室。喂，120吗？我们医院刚刚接治了一个枪伤患者，你们赶快过来。
1: 医生，我朋友他……
2: 你朋友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是还需要住院，继续治疗。
1: 好，谢谢。
2: 你还需要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
1: 好，
3: 你去取一下报告吧。
1: 哎，好，谢谢。
2: 哎，你好，你是目击者吧？
1: 啊。
2: 关于这次的枪击事件，我们想你了。
4: 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我兄弟还在里面住院呢。
4: 我们已经跟院方说过了，他们会照顾他的。走。哎哎，你们快过来！
5: 怎么了？
4: 你们听说了吗？齐天出事了，网上说，砰砰两枪就被人打死了，血流的一地都是，环卫工人来了三四个才清理干净呢。
5: 怎么会这样啊？
4: 大少爷得罪什么人了？至于把他弄死吗？哎呦，谁知道啊！指不定是得罪什么人了。哎，听说他最近在江湖上风头正劲呢。

0: 我们已经出事了，你看这个。
1: 中枪了，伤死不明。现在道上的人都觉得是你干的。这些人没脑子吗？啊，我干的。我为什么杀他？我之前找他麻烦，全是因为他手里的冰蓝配方。现在配方的影子我都没见着，我杀他干什么？
0: 可是现在道上的人都在翻旧账，还把以前你去找他们麻烦的事情拿出来说，
1: 所有人都觉得是你做的。这是有人要陷害我，博士。
0: 肯定是他，博士。我倒觉得不太可能。你忘了，上次他答应继续发货，就是为了赎他们两个回去，没理由人刚赎回去就把他们杀了。他又不是脑子有病。
1: 齐天现在嚣张得很，我哪知道他在外边得罪别人没有？不行，这个黑锅我不能背，我必须说清楚。
2: 姓名，
3: 武俊，
2: 年龄，
3: 28。
2: 哪里人？
3: 瑞丽人，2年前来两江，之前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目前无业。
2: 很娴熟吗？以前进来过？
3: 进来过几次吧。
2: 为什么进来？
3: 这，
2: 你朋友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3: 得罪人？可能有吧。
2: 你这么说，是有怀疑的对象喽？
3: 没有，这话不能乱说啊。那这样，你把事情的经过好好回忆一下，尤其是重点环节，不要有任何的遗漏。
2: 行。
3: 今天早上我下楼，看到我朋友坐在我家楼下，他喝多了，我就想拽他一起上楼。上楼过程当中，结果就一个人。
2: 吴先生。
3: 你的身份不简单呢，根据刚刚我们收到的这份文件，你不但进过两次派出所，就连11支队都进过。
2: 不，这是误会。
3: 误会啊！
2: 可11支队的人说你有重大的贩毒嫌疑。
3: 对呀，嫌疑啊，那就说明没证据啊。
2: 我们是没证据，但是凶手可不需要证据这种东西。齐天被枪击的事情，和毒品有关吧？
3: 哎，警察，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跟你说，
2: 吴俊，
3: 啊，别人都杀上门来了，今天挨枪子的是齐天，明天就是你。只有和我们警方合作，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警官，我们已经很合作了，被枪击是我朋友啊，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枪击，我们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抓凶手，在这莫名其妙的问我这些话干什么？
2: 这个呢？
3: 我们也是想要尽可能的找出案发的前因后果，希望你能理解。
2: 不是怎么理解啊？发生枪击案啊，社会影响多恶劣啊！哎，
3: 你们当务之急就要调集警力成立专案小组，尽快找到凶手，不是在这质疑我身份。
2: 听你这口气，挺专业的，
3: 当我们领导得了啊？算了，你呀，就是警匪边看多了。
2: 对对，
3: 咱们继续。
4: 喂，老板，齐天中枪的事，我会派人查清楚。你安排人保护好他，不能再让他有危险。
5: 好，我知道了。

0: 吴俊啊，我跟你说，博士，宋，是不是你们要杀齐天？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万银斌有杀心，但他没有得到裴王之前的，不会这么做。现在齐天是博士的人，道上其他人也没有这胆子，除了你们还有谁？
1: 吴俊，你没搞错吧？你们的面是谁救的？你不知道吗？
0: 现在是我们的人在医院看着齐天呢，谁知道你们有什么阴谋啊？吴俊呀，吴俊，我以为你挺有脑子的，你太令我失望了。博士想要弄死你们俩，有的是机会，何必要到马路上去打枪，做这种招惹警察的事儿？你想要什么呢？我问你，博士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为你们工作之后，齐天就会被枪击？还有，为什么你刚好在那儿啊？
1: 我今天来是因为有新的任务要跟你们面谈，你爱信不信？而且我曾经说过，除非博士自己愿意，要不然你们永远别想知道他是谁。别忘了你们俩在什么处境下才来投靠博士的。
2: 少在这威胁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1: 吴俊，
0: 你直接救过我，我今天不跟你计较。现在有新任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1: 齐天康复了再说。
0: 博士从来不等人，你跟我开玩笑呢？
1: 随你们便。
0: 吴俊，吴俊。

0: 吴惧说，他要等齐天的身体全好了，才肯接受新的任务。
1: 答应他。
0: 好，我知道了。

0: 我说你怎么磨磨蹭蹭的啊？行动迅速是作为一名禁毒干警最基本的素质，下班都不积极，上班能有干劲吗？你说你这个破包，你也太节约了吧？
1: 哎，还真是啊！你干嘛不把这些文件放你平时背那个小包里啊？
2: 你以为我不想？主要是装不下。
1: 哎，我给你出一主意吧，你看郭少不是两袖清风的吗？你要学会资源合理利用，更何况这不就是现成的资源吗？
2: 给，
0: 怎么哪儿都有你
2: 啊？拿着。
3: 哎，不是，我就觉得呀，这有些设计师挺神奇的。你说他们女孩的那个包，你可包，可什么都装不了，这不就摆着吗？
1: 这是给你们男的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懂不懂呀？
0: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我们男的一定要给你们女的拎包啊？啊，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们矫情。哎，拿去，那包设计出来啊，就是给人装东西用的。你们可好，净买一些中看不中用的。
3: 你可别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啊！你看人安队那包，保守估计，吕婷婷的电脑装仨都没问题。
0: 有那么夸张吗？嗯。
2: 行了，别说了，一会儿下班咱们去买个包，然后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1: 好啊，我们去叫安队和赵队吧。
0: 得了吧，我看他们也没时间。你们没看新闻吗？秦天中枪了，在医院躺着呢。
3: 像那种小混混，要么坐灵车，要么坐囚车，更何况现在跟贩毒还扯上嫌疑了。
1: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吧，好歹人家也帮过咱们的忙啊，还是大忙。
3: 此一时彼一时，你可别忘了老黑那案子他们多半有份儿。
2: 好了，反正领导们吃啥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他们会自己吃的，这叫成人之美。走吧，拿着。
3: 走
0: 吧。
1: 哎呦，关机。

0: 找我有事吗？
1: 我想去趟医院。
0: 是为了齐天的事。
1: 您怎么知道？
0: 网上都传遍了，我怎么能不知道？
1: 那我能去吗？
0: 明天，明天我陪你去，行吗？
1: 谢谢爸爸。
0: 但是你要答应我，看完就马上走。

0: 师傅，喝茶。
1: 谢谢徒弟。
0: 大家早啊。
1: 早。
0: 早。
2: 早。
1: 你昨天买的时候没觉得，今天一背上去特漂亮。
0: 是因为我昨天请你们吃了大餐吧？怎么嘴这么甜，想再吃一顿？
1: 嗯，
3: 吃大餐没问题，但是啊，得郭少请客。你说你大老爷们儿老让女孩花钱，你好意思吗？
2: 不好意思，我请。
3: 哎，
0: 安队，
4: 嗯，
0: 安队，看看，给你的同款，
4: 挺好的。什么时候买的？
0: 就昨天。
4: 既然大家都在，都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1: 出发？又有任务？
4: 齐天被枪击的事大家都知道吧？这里面一定不简单，我觉得有必要去看一下。
3: 我觉得凶手不言而明了，多半就是万延斌干的。他前段时间不还到处嚷嚷说要杀了齐天吗？
2: 可是后来不偃旗息鼓了吗？我昨天专门查了一下，齐天最近看了新车，又买了新房。
3: 这又看车又看房的，是发大财了？
5: 哼，在两江消失了几天就发大财了？
1: 一回来就受到枪击，毒贩集团内讧。消失了一段时间，一回来就又买车又看房，黑吃黑，回来报复来了。
4: 你们的推理呢，都还算有道理，但是呢，也不见得准确。我昨天特意和刑警队的人联系了一下，杀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齐天一个人。那如果是吴惧和齐天做了什么事导致对方报复，那杀手肯定会打吴惧两枪的。
2: 按理说吴惧应该更嚣张一些，凶手为什么针对齐天一个人？
4: 也有可能是因为齐天是齐泰的儿子。
1: 父债子还啊。
4: 瞎猜没有意义，我们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我有预感，齐天中枪的事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几天肯定会有很多特殊的人出现在医院，我们不去凑一脚那就太可惜了。
0: 嗯
4: 嗯。吕婷婷，郭少，你们去刑警队进一步对接线索。
0: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是。
0: 走
5: 走
1: 走。

条件不错呀，特护病房。吴惧，你也可以啊，专职陪护。哎，现在有个老人院正在招专职陪护，五险一金，包吃包住，要不要去试试？哎，嘿嘿嘿，哎，忘了，齐天，我给你带水果来了。

0: 老实过，说一说，是不是你干的？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澄清这件事儿。没错，我们之前确实有误会。
1: 但是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2: 已经冰释前嫌了呀，所以他今天这个样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正好跟警察说去。可以，你报警马上。谁要报警啊？
0: 吴趣，你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
2: 林总怎么过来了？
0: 齐天是小女的朋友，所以来看看。哦，这是你女儿啊？
1: 长得真漂亮，但是，哎呀，
0: 好可惜呀！你怎么能跟那种亡命徒做朋友呢？品味太差。万总说话，请方尊重一点。我这人就这样，快人快语。如果您不爱听，您可以走。你，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通过这件事儿。 你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你骨头再硬，命就只有一条。别以为身后有个把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啊？还有，那个死鬼给你留了遗言没有？
1: 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啊？告诉我，什么都好商量。请你离开。说什么？没听清。出去。
0: 亚文，怎么这样说话啊？林总。
1: 你要好好教育教育你女儿，说话这么没大没小。万总，你不用操心，我教我女儿有我自己的方法。雅文平时很有礼貌，很少发脾气，除非她碰上一些不能忍的坏人。林家玉。
0: 老子看得起你，喊你声林总，要是给脸不要脸的话，老子杀你全家！哇，哈哈哈哈哈！哇，万总好威风啊！啊，当今中国可是法治社会啊！我只信拳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
1: 打架，老子可不是外行哦！把你厉害的，我打死你！来来呀、啊！

0: 给我放机灵点。
1: 好，老大。
2: 轰出去。蹲下。
3: 蹲下。
2: 蹲一排。干什么呢？想去公安局喝茶啊？哎呦，林总、万总，都是大人物啊。你们在医院这样不好吧？是想上新闻头条？
0: 没有，对，都是误会。
2: 对不起啊，万总，我刚洗过手，不愿意碰脏东西。
0: 真讲究安队，我就从来不洗手。

0: 对，来医院看病人。
1: 万总，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兄弟。
2: 那万总来这干什么呢？
0: 看病人。
2: 你看病人的方式就是没事找事儿啊？而且我看这架势，貌似还要武力解决啊。
0: 冤枉啊，安队，他们刚才还说要杀我全家，我们就两个人，有一个还是女性。
2: 有没有冤枉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看这样吧，万总，您日理万机，毁人孜孜不倦，也挺忙的，要不您先走吧。
0: 好，那安队，你们聊着，我先走了啊。

0: 报警。
1: 算什么呀？七天。
2: 哼，两位警官也进来了。难道两位警官也跟齐天有关系吗？
3: 还是那句话，我们警察做事不用向你交代吧？
2: 当然不用。我只是想公安局可以好好调查调查，还齐天一个公道，还市民一个平安的生活。
1: 那是必然，我们也想早点调查清楚，还两江一片安宁。
2: 那这最好。
4: 齐天亲自给你选的包，本来想亲手送给你，结果就出事了。他中枪的时候还一直抓在手里，染了点血，我帮你处理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着，嫌弃

0: 齐天，你怎么那么傻呀？之前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故意的。齐天，你快醒醒啊！我是亚文，我是亚文。
1: 齐天，齐天，齐天，好一个人，怎么变成这样了？齐天，齐天，你跟我说说话呀！齐天，齐天，齐天，亚文，别伤心了，他已经过了危险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只要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他只需要好好休息就能康复的。 回去吧，让他好好休息。这里不是有无惧在吗？跟爸爸回去，好不好？听话，听话。好了，走吧。嗯，你别紧张。 他一定没事的，嗯，
2: 无惧。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尝一下？还浸落去吗？放在手里，爸爸。
1: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2: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2: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2: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2: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2: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2: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2: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2: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是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

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嗯，

0: 老板，这个粉
1: 不是酸粉。
2: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2: 对对对，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3: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吗？他实际上呢是个位阶，一个这个地方的位阶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2: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2: 异香。
1: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

0: 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嗯，
1: 它的香气独特。嗯。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2: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3: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3: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3: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3: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哦，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菜，
3: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
3: 这盐水，
0: 这哪认得全？
3: 啊，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3: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0: 所以我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3: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0: 啊。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3: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
2: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上头了。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

麻芡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芡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这个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
1: 那个鸡嘴，您吃个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的。
1: 您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

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个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是豆皮辣椒加纳刀辣，那纳刀辣是黄辣椒了，嗯，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刀辣啊，
0: 辣，小心啊，
1: 辣，这个干的纳刀辣，
0: 这个是，
2: 来了吗？
1: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 弄了一大口，就擦了。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嗯，就是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3: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1: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1: 干巴筋，干巴筋，嗯，螺丝辣，那个呢？
3: 这个
1: 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
3: 四川人，辣不怕，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云南低调，也不是低调，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1: 外争这些东西，对，
3: 云南是五体系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凑一个阵容，
3: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
1: 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地亚傣族，中间哈密族，上面彝族，
3: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1: 嗯，
3: 哎呀，我们是邪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1: 全家叫做，
3: 嗯。
4: 所以当时拍这个味道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来说，阿姨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是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5: 不通过语言，
3: 对，不通过语言，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王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王进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录》。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 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6: 来，拿给小朋友拿，大家摸一下。

0: 是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1: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2: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向联系、南北向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3: 样。十字路口，
2: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1: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0: 好，哎呦，
3: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古
3: 台。古台。
0: 骨头参
3: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0: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2: 碎骨头，
0: 脊骨，
2: 脊骨啊，
0: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个两三个月才吃。
3: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0: 在。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1: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3: 风味的，
1: 风味的，
0: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3: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0: 花椒，
3: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2: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3: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0: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2: 好吃。
1: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迷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卷蹄，
1: 真漂亮。
2: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1: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2: 这个五花肉，
1: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3: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2: 少，
3: 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3: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啊，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

0: 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0: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2: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0: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3: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齐。
3: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3: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3: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哇，先从哪个吃？油饼。
1: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0: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1: 山羊。
0: 山羊奶。
1: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0: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1: 比你还小一岁。
0: 这个好吃。
2: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3: 松露，
4: 黑松露啊。
2: 里面是豆腐吧？
1: 这个是臭豆腐，
2: 臭豆腐，
5: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1: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6: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
2: 对，
0: 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肯定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2: 是的。
0: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套胃口的。
4: 八十八。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

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
5: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4: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今儿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哦，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3: 正鱼刺手。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一个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爽的海风。
3: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0: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
2: 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0: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
2: 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0: 对，新的。
2: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0: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2: 对，
0: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2: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3: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4: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0: 我们对啊，我们赖屋、吉娜、贺子，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美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北东那一块的。
3: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的。
4: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哥的
2: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2: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哎、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2: 一模一样。
4: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的。
2: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2: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了，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3: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0: 这好，这有个棚子。
4: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2: 就是，
4: 这是太奢侈，你敢想？都来
2: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4: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2: 换有菜，
4: 菜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2: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3: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4: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
2: 槐花
4: 咸汤。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4、5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2: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

0: 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1: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0: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1: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3: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0: 最窄的地方，
3: 对，
0: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3: 对，最窄的地方。
0: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3: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它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3: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了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啊，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0: 是的，
3: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锅饼，锅饼也得半个小时。哇，这应该锅饼半个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0: 嗯，好吃。
1: 麦香味。
0: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1: 麦香味。嗯。你进来皮了也不合适。啊。

0: 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3: 油饼
2: 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嗯。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那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嗯，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嗯，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嗯，是一个道理，就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嗯，就可以放点辣椒，嗯，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中物。

0: 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嗯，
1: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0: 对，
1: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0: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嗯、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传老辈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2: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3: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3: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4: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3: 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4: 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4: 他失去了灵魂了，
3: 对他啊
4: 就成了个形式了，
3: 对他也不会改变。
2: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5: 醉腰花，
3: 呀，醉腰花，
5: 对，他们说醉腰花，
3: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6: 这是炸春卷，
7: 炸春卷，
8: 清炸排骨，嗯，做油味比较多，
3: 清炸排骨，
5: 豆腐来了，
3: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5: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3: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6: 拍照自己。
3: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3: 夹在中间，
5: 中间
7: 肉不
5: 肉
7: 没什么问题，
5: 还可以，
7: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5: 对，
9: 你往下揉，嗯。

0: 昨天发的这照片，
1: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2: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3: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3: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3: 啊，博三菜分支
2: 分支。
3: 对。
4: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2: 啊，这个好香，
5: 特别足。
2: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3: 一层一层的，
2: 一层一层啊。
4: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2: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5: 欧底鱿鱼，
2: 欧底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3: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1: 真不错，
0: 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2: 是吧？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现在也吃这个菜啊。
4: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3: 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溏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汤。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

0: 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为了去看食材，
1: 对，
0: 找个更好的，
1: 对对对。
0: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1: 对对对、嗯。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0: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嗯，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1: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0: 哦、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1: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嗯、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嗯、就是你客人来
0: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嗯、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是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嗯、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嗯、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少儿是不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小米粥。
1: 哦，
2: 嗯，
1: 龙山小米
2: 粥，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真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

0: 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好嘞，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嗯，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3: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嗯，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4: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5: 你包出哪片哪块吃？
4: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1: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0: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2: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0: 好嘞。一直往
3: 里走。哎呦，徐红。哇。
0: 德征兄。
3: 刘德德。哎呦
0: 呦呦呦，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0: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个没什么变，
0: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
4: 没啥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真没想到是你。
2: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4: 你是个美食家？
5: 我不是美食家。
4: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5: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0: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嗯，今天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4: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2: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4: 这是
0: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4: 葱爆海参。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0: 海星里边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和这很像。
4: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4: 芦笋
1: 不是，
4: 那个小玉米丝
1: 对，哦，长了霉的，
0: 叫乌米，乌米，
1: 乌米。
2: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醇，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4: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4: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才精细，都是
5: 周炉三白，
1: 这是鲁菜，
4: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1: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啊？
4: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鲁菜，
4: 鲁菜。
2: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4: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0: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身份，
4: 对，不是毛去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6: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4: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做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0: 河南也是，
4: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4: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

0: 不加核糖去。
1: 嗯，
0: 说你喝了那么远喝核糖啊，它吃的再好才叫核糖。喝那陕北。
2: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0: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制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3: 道德层面，
0: 真上道德层面。
3: 道德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1: 对，
3: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0: 我当年考上大学是国考。
2: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2: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0: 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少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吧，小鬼！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啊？啊，
2: 你看到我也回。
0: 卖到这个。
3: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嗯，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摊了？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
4: 我们专门去卖，我们是装红薯的。
0: 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5: 五块钱了。
0: 五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它的故事，你不懂它的历史，你不懂它的文化，你还是缺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6: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

0: 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1: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2: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3: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本来那个船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棚吗？
0: 对，
1: 有安装棚。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2: 狼判宣判就是这个字十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
0: 这些东西
2: 其实狼判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我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 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

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当行政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你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不是生存，生活体验。

0: 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路就是像这么宽，然后慢慢的就这么宽，这么宽，就到时候就是一小点，然后就没了。沙就像糖粉一样，特别软，你骑上去的就骑不动了。我可能是七八点就开始骑，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
1: 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摩，阿摩格隆。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0: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是这个瓶，看一朵。
1: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摩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

我所有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由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我也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开始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坡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0: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脚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肉。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陪它，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它，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潘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0: 从北京呢是六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的我很羡慕他们，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上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上，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福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的，然后他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了。

0: 我知道我想走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情啊。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答应我，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1: 用张凤林西子洗个皮。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麦克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喜欢。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牛。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

就像蝉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嗯，哪里都有。
1: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古里。
0: 大家伙，真的啊。
1: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它的时候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最后，路是选择我，不是我选路。

其实第一次来挂石子乡，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丁袋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石子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

0: 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
1: 这个啥吗？啥吗？
0: 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那个和尚叫加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珂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珂，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术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珂说你是厨师，嗯，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就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
2: 그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그어유줄때하질기니지금이런거된다나그쪽나라영사마더그럭스지금히죽어니가라그영조나라어이그지금삼나저섬중근여서

0: 这个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那时候的，这个给你是我
1: 그래서 좀 되고
0: 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以前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砧板碗，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百分之百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 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

0: 他的生活是一种很酥的方法，但是这个酥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了。嘉阳就把我往前面走送，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3: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它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它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的事。
4: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伤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3: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那个案子
2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1: 目标人物出现。
22: 你过来吧，小凤山。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都充满了诱惑，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远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这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牛淘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是吧？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3: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4: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0: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1: 枸杞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0: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会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2: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1: 谢谢。
2: 刚下来，你来的将将好，而且那个是。
0: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两到三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两楼三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火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火的可贵吧。

我觉得对当地的人来讲，砍柴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是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

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吧。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吧。

0: 就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然后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四季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三个石头里边有，那家伙草窝子里可以，那生吃吃过呗？
2: 还这三次？
1: 对，
2: 石头拉过是啥？
3: 我俩啊，都
4: 吃点。这抹点大酱，我刺儿都吃了。
3: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也
1: 吃。够咸的。
3: 哇，大家没我开呀！
1: 大家不爱吃点。
4: 欢迎台湾哥们儿啊！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0: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蒜炒青菜，右边那一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这个基底。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当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有点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小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三个，一个二，一个一。鲍鱼走8号，8号。鲍终于新鲜了没？
3: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嗯，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但是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的东西画好，你就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其实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5-6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100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当这种成员。

0: 看到克莱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哦，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3: 嗯嗯。
0: 师傅。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从这儿，从
1: 上面。
0: 对，多长？7.5。嗯
1: 来来来！
0: 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到新疆的话，有机会一定要去认识一个叫苏文文的女孩。我觉得她是一个对动物的爱没有原则的人。苏文她组建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她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他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我说这个别错了，放。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我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他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他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才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1: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
3: 需要
4: 会一直在试
3: 试，好，这样可以用了。
1: 其实玲珑并不是我来北京第一间餐厅，我在台北的时候有个调酒师的朋友，他邀请我来北京一起开一间餐酒馆，他叫做 Bistro 3。
5: Bistro 3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是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0: 们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他就叫水煮鱼，但是他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以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2: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三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三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然后发现，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是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臊子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那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3: 嗯，往上面叶子上写。
4: 他孩子的那个字皮上写的。哎呀，发财了。
5: 这是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排完酒啊，喜欢酒啊。
6: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7: 啊？两个爷爷，
8: 怎么称呼？
7: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5: 这是自家人，送你完我就记性里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那是还条件
6: 没有这个菜
5: 啊，
7: 就过年才有这个，
5: 过年也
6: 没有，没有这个菜。
5: 那时候你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很
1: 少。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啊。

0: 这杀好了是吗？
1: 杀好了，后来你再接着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呢。
1: 你把那个铁饭拿过去放了这。
2: 哦，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发赠送，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不过我想要把我当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2: 一碗一块儿的菜是吗？
4: 啊，我一碗一块儿的少到家啊，好。
3: 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4: 这样子，像揉长一点，最好我哦，对，这样的，来，这样块一搓，这可以这样擀，可以这样擀，
3: 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童年吃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是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

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 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
6: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过来把枪放下。

0: 去了。
1: 四川饭店是你的职业理想吗？
2: 我希望，我是，中文怎么说？我们一直做这样的餐厅，怎么说？这个中文怎么说？意思明白吗？能不能可以猜一下？手机有吗？我的手机。我的里面，我的血统里面有中国的血统，我的爷爷的血统，所以都有，没有日本人冲我的这种感觉，冲我很难学。怎么说？日本人的观念有，是季节，冬南夏。哇，这。
3: 太郎，要不还是说日语？
2: 哎，你想一想，走。这不够，这个呀。

0: 試合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
1: 每个赛很重要，但是马博都是我们是张饭店、西盛饭店里面最重要、最代表的赛嘛，好像一个首都一样。
2: 第一次吃四川料理还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日本学校那个提供即食就是说这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麻婆豆腐这个料理，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料理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道菜。
3: 你要想象一个90年代的日本对于辣这个东西在他们的餐饮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要大家吃到都冒汗的，这那种

0: 刺激感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震撼，大家对辣的挑战，突然变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家里都能煮的东西，变成一个常规菜，一个用豆腐做的菜能经营成那么大的产业链，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
1: 日本的文化，主食是什么呢？米饭。麻婆豆腐的朋友是什么呢？米饭嘛，对不对？对不对？米饭跟麻婆豆腐，这等于说是一个菜嘛，对不对？只有麻婆豆腐不行吧？
2: 日本人通过鉴真和尚已经非常熟悉豆腐了。麻婆豆腐在日本是尽量的保持四川麻婆豆腐风味特点，同时又适合日本人的需要。比如说麻辣味它适当的降低，只要它保持八字诀，麻辣鲜香酥嫩烫和整这几个风格，我觉得它就可以。
3: 日本的料理的界面米其巴六三多，他说很羡慕我们。我那时候为什么羡慕我们？因为他说里面有麻婆豆腐。

0: い、家へ来たよ。今ね、掃除するからね。よし。ね、頼むね。頭すごいから。またこれで天国の正反対。繁盛しちゃう。シンガポールも日本も新聞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大丈夫だから安心して休んでて、よし、綺麗だったね。
1: 我的爷爷是叫钱建民，他在四川出生了，1952年嘛，他来到东京。那时候啊，日本人不知道酸菜、麻婆豆腐，还有什么回锅肉啊、担担面都不知道。1958年，他在东京开第一个四川饭店。
2: 作为一个喜欢中国菜，尤其是四川料理的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因为他第一次，他是第一个给日本人介绍四川料理的。那所以还是可以说爸爸吧。
3: 在 ABIS 办了一个学校教大家做饭，毕业生有几万人。当年陈建民去世的时候，日本厨师几千人排成一条长龙，为最尊敬的陈师傅送行。
1: 客人来，朋友来家，我的爷爷一定要问他们，你吃饭了吗？很快啊，不到30分钟啊，1、2、3、4、4个菜。我说那个哇，爷爷这个菜很好吃。然后他的店啊，哇，好，这样的，很就是怎么说，很幸福的样子嘛。
4: かっこいいってなんていうのね。
5: 很帅。
4: 很帅嘛啊。我爸爸那个烧菜的时候很帅的不得了哦。看得很漂亮。啊，有那个好像是音乐一样的哦，空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哇，拍手拍手。
6: 封号第一，火加減第一，火が命の中国料理。中でも四川料理の幸福を日本人に与え続けてきた名コック長がいる。陳建民。彼は言う。四川料理の極意は五味の調和であると。

0: 五米とは
1: 酸失敗です甜甘いです苦苦い辣唐辛子辛い麻山椒西北的不是麻麻です
2: 首先我爸爸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调味料没有啊有很多改变的四川菜在四川饭店啊、嗯、但是你吃的话呢哎呦好吃嘛不得了嘛我爸爸这当时说我的四川菜有一点是假的但是味道很好吃啊为什么不是假的没有那个材料了

0: 1時30分、受付開始となってまして、大体、会のスタートが、12時通園になります。
1: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で、技法の方も、使ってる食材も、まあ、昔から古典的なものから
2: 最初
3: です。
2: あ、いや、俺かよ。やだよ、俺よ。え、いや、待って、俺やるよ。
0: いや、
2: いや、やれ、いいんだろ。俺と誰。じゃあ、2人で
1: 会長。
2: じゃあ、行く。とにかくね、楽しくやるってことが一番大事なんでね。
4: はい
0: はい、はい、では今日も一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お願いします。
5: I actually didn't know about him at all before this chef introduced me. We only knew about him was he's son of a very famous chef, Iron Chef Chen Keiji. That's all I knew. Yeah.
6: 说实话，最初对纯彦太郎是不熟悉的，只不过知道陈氏家族在传承这个麻婆豆腐，在做川菜，然后已经传到第三代了。
7: 相对来说，因为他的父亲的影响力特别大，田利吉是日本的铁厨，这里方面我们就知道是日本人煮四川菜到底是煮到什么，你所讲的到了什么的程度。
8: 陈建民的功劳在于普及中餐，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到陈建一的时候，他开辟了另外一个崭新的，就利用新时代的技术和材料开发出自己独自的味道。
9: 一人で食べたいだったら食べてください。倒れるよ。
10: 那一直模仿中国人的味道，追求中国人的味道也是没有用。就那个，因为是日本人，所以还是日本的因素和中国的因素融合起来，才可以做那个自己才可以做的，只有自己能做的料理。

日本人不说日本话，cabbage 不但一个不说的，都说回锅肉，回锅肉就在。麻婆豆腐也是一样的嘛，不说豆腐豆腐，你不说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样讲嘛啊。像我们做菜的那个幸福在哪啊？比方说你做了一个菜，客人来了，你吃，客人说：“哎呀，这个好吃不得了哇！”那时候我们感觉很幸福。

0: 店の予約事情に。
1: 普通に卵焼き。
2: なんで？
1: いいねいいね全然。
2: お菓子入れた。
3: 北海道中心に現在雪が降っています。また北陸新潟県で。
2: できたよ。ご飯。あった。こぼれちゃった。こぼれちゃった。
3: 国家主席は暴力犯罪の消失を。
1: こんなのないわ。因为我的爸爸是第二胎嘛，然后我的爸爸和我一样，他从小时候他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他从小时候我的奶奶，他一直跟我爸爸说，你将来要啊一定要你要当厨师，你一定要当厨师，就是睡觉的时候。开始想当厨师的时候，我就是想西洋菜的厨师。我爸爸有他休息的时候啊，跟我说：“太郎啊，今天我休息啊，你想吃什么？”我一定要说：“哎，爸爸，我想吃法国菜，因为法国菜是比较贵嘛。”
4: 他首先他是不是中国菜哦？哦，他是西洋菜，法国菜，漂亮嘛啊啊！没，我说我感觉啊，没办法啊，西洋菜无所谓。你的人生。
5: そんなキッチンスタジアムと決別する今日、私は最後の大仕事を遂行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だ。それは最強鉄人決定戦。
6: 九十年代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特别特别大。他这个节目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话，还是整个日本人都知道的那种知名度。
7: 收视率最好的时候，它的40%，这在当时的行业里头没有可比性。陈建一在这里头可以成为四大天王。

0: 现在你知道钱建英啊，我的爸爸钱建英，大家都知道啊，他是料理的天人。但是还有法国菜的天人 Chef Sakai 啊，我觉得 Chef Sakai 很帅啊，他的眼睛啊，然后他说啪寿司，哇，那个昂贵的菜哦，很漂亮。
1: 진상도다이제스트가있지만인상에남았던건뭐사이로노사이로사이로노고対決でもう今日でこの番組終わ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の時にこう彼と一緒にや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の時のテーマがオマールで、過去僕オマール対決で3回とも負けてるんですよ。
2: オマールピザ我们不用嘛，中国菜很少嘛，因为我们是铁人嘛，一直跟他一起打嘛，我们那个就互相有那个朋友的很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我不想跟他打。
1: 那里こう三條さんが降りてなんだかんて部分があってですね、那里こう陳さんともうあの約束してたのは、降りるときは一緒に降りようぜ、もうやめるときは一緒にやめよ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でこう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結局最後までやって、でもそれのこうお互いのこう絆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もう最後までやろうぜ。
0: 现场啊，我的爸爸的脸还有 Chef Sakai 的脸啊，是很认真的。
3: 初めてです。
4: どうですか、お父さんの戦っている姿。
3: いや、もうかっこいいです。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5: 中華の鉄人陳建一はこの6品、一方フレンチの鉄人酒井博之はこの5品。
6: 陳建一か、それとも酒井博之か。
7: 酒井博之。
8: 酒井です。
0: 印的人是 Chef Sakai 呀，但是后啊，最后是他，我爸爸还有 Chef Sakai 是这样子，这样抱起来，他们克了。我看他们就是克的时候，我确定啊，我要当厨师，我要做那个中国菜的厨师，老爸。我要当厨师，但是我想就是在四川饭店，我想学川菜，这样说的。我正式开始做厨师了。为什么在西北要这样？是我爸爸决定的。我的师傅啊，他比较严，是每一天每一天骂我骂我骂我们嘛。但是我爸爸的话，他是很天天的，好像那个哈密一样的。这个动作不会，大家看我，因为我是第三代啊。大家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哇！我的同事前田太郎，他是第三代前田义的儿子，但是你看我什么都不会做，哇，恥ずかしいってなんて言うの。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个压力是23岁的时候，我爸爸得了癌症啊，肺癌症啊，有可能他要走。那时候我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刚刚开始嘛，什么都不知道，麻婆豆腐我做不来，还有我的切菜的技术啊，我还要学很多。我们又不是一个餐厅啊，十几个餐厅嘛，那如果我现在。

0: 爸爸做，我当第三胎，我觉得就是压力，就压力。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爸会说中文，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可以交流，他去过成都，他知道正宗的川菜，所以我觉得，我想学习中文，我想去成都。2005年到2008年，我在成都学习正宗的川菜，还有中文。我的公司还有很多 chef， 很多同事问我们，正宗的麻婆豆腐啊什么，正宗的川菜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回去之后啊，每年带我的同事们啊来成都这样子。第一天晚上，我一定要带他们去吃火锅。
1: 欢迎来到成都。
0: 吃火锅的味道肯定好吃，我看他们吃的全身出汗了，感觉有点难受的样子。但是你看他们的筷子啊，越吃越了，但是不能停，因为味道太好吃了。他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是从来没来过四川，所以我想给他们机会，就是感受一下四川是什么样的。
2: 嗯，美味。
0: 因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语言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会说中文，因为我读四川大学，在大学里面学习就是普通话嘛，然后我进去吃饭，他们说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四川话嘛，什么要不得呀，什么你还咋子嘛，我完全听不懂，我好像那个吵架的样子。
3: 这是二斤条做的，
4: 对，二斤条做
5: 的。它的壳你看到很薄，它就很辣，然后那个壳它要比较厚一点，然后它就突出的香。
3: 对，
4: 一二三四，四个品种，这个品种是这个品种。
0: 我的师傅就是真师傅，很像我的爷爷一样，什么都教我，传统的川菜、经典的川菜，他教我很多次。
3: 一般啊。
0: 但是，真是啊，我的师傅也说，太难了，是太变了，传统的菜啊，比如说那个麻婆豆腐也是一样，就这样，传统的菜是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多新的菜，很多厨师不会教，
4: 这是我们家庭。
0: 但是我的爷爷曾师傅爷他们会教，很 respect 我的那个师傅。这样
6: 三个
0: 房，老坛泡菜鱼，粗粮排骨。因为我们那个炒菜，我们在东京最多三个，但是柴田上他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桌，人多啊。
7: 他去了第二天就开始放锅，就和厨师在一起了。材料怎么用，调料怎么用，这个鱼怎么弄，那个肉怎么弄，郫县豆瓣为什么用别的豆瓣酱不能代替，为什么要麻辣它，不光是颜色好看就行了，为什么。
8: 不管你学哪一个菜，学哪一门手艺，一定要到它的发源地和核心去全面的了解它的。

0: 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脉络，才可能找到一个根。
1: 我也留学了四川嘛，那我去四川的时候呢，我去那个城邦博物馆有一个礼拜。

客人退回来。我说如果炒出去客人退回来，肯定是你来赔这个钱。如果你想炒，可以给你机会，然后每天你做两道菜，我们自己吃，我们不做出去。刚开始炒出来的菜真的不好吃，他自己也说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具体的这个说你哪些方面做的不够，哪些调料，然后就这样一道菜一道菜的跟他点评，去让他自己试做，然后就这样就慢慢慢慢就。

现在我看那时候的我很自由，开开心心的生活。我来成都的最大的理由啊是压力，因为我是时尚饭店的老板的儿子，有可能我要当老板第三代。我在中国的2年半的生活没有的话，我当不了。

0: 血两年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日本的客人的影响不一样的哦。他做厨师的话，学习正式的传菜，一定要讲中国话、四川话吧。
1: 我说陈建太郎到中国，不敢说是西方取经，最起码他能拿到三个宝贝，一个是学到了正宗的烹饪技术
2: ，OK， 来吧。
1: 第二，学到了正宗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第三个，他得到了中国的人脉，这样一来，陈建太郎就立足于不败之地。

采访的时候，他们问我乔果爸爸啊，爸爸乔果爷爷啊，什么就是这些问题啊，无所谓的。年轻的时候有压力，但是没有我想乔果爸爸啊，我一定要乔果爸爸，我一定要乔果爷爷，没有啊。为什么要乔果？因为我的菜是我的味道，我喜欢川菜，就是四川饭店的味道啊。我爸爸也是，我爷爷也是，没必要乔果。

0: market, Singapore people would accept Japanese chef cooking Sichuan cuisine. 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Chef Kentaro is serious about venturing out to Singapore from Japan. So we didn't invite him to come here. Instead, we asked him to come here by himself, bringing all the ingredients to cook all the signature food for our managers and directors.
1: Here we are. 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给他们就是从前菜开始到甜品。我自己做，是我想试一下我们西餐饭店的味道，新加坡人觉得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啊？我真的我想试一下。
2: 哎，老板，你们菜谱里面最好卖是哪一个菜？啊，就是这个。Stingray 要烤多久？要等多久？哎，
3: 十分钟
2: 啊。我就超面了、okay、
4: 因为新加坡都是没有四季的国家，新加坡一中年都是炎热，新加坡人就是最敏感度就是一个咸字，所以你在中国你们吃的很咸很咸都没有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咸一点咸我们觉得哇不行了，很咸了。
5: 今天有86个guests for tonight，我们有 table 61 regular guest Mrs. Lim，然后 table 15.
0: Of course, he had some issues. For example, languages, and also the way he cooks. For example, our chefs here, based on Cantonese style cooking, while Chef Kentaro is Sichuan style. So it's a bit different.
6: 那厨房的那个厨师都是那个，不是日本人，还是习惯不一样的，动作也是不一样嘛啊。新加坡就是新加坡，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都不一样的。
1: 日本啊，前辈，后辈，是很严的，后辈一定要听前辈的。所以有些是文化差异，因为新加坡前辈后辈这种观念没有在日本大。但是很多我们西餐饭店的 staff 啊，我们开店之前，他们做的是粤菜的，又是华人，比我年纪大。为什么呢？日本人来新加坡，我们是他们的 boss 一样。为什么日本人来到他们当料理长、厨师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好接受。

的爷爷其实80年之前他一个人来到日本，他自己挑起来。现在的时代在日本嘛有发展，但是我觉得5年后啊10年后啊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海外。就我的爸爸他一直就是鼓励我，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每一天好像有24个小时我一直做那个开店的事情。新加坡的 staff 他们会说中文会说英文，我们一定要沟通，很差的英文也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互相就是 respect， 说的很简单但是做的很难。我的方法是看我就好。我们是日本人来新加坡，但是我是市场饭店讲的，所以新加坡的 staff 啊一定要吃的日本市场饭店川菜的技师啊，我们市场饭店的历史啊一定要吃，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也没有意思。

0: 好了。
1: 我们也慢慢的在了解他的作风，他也用的材料是跟一般川菜用的材料是不同的材料，他可以用回中国的食材，再加上他日本的酱料，所以组成配合起来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四川的风格。
2: After opening the restaurant, and our regular clients try our Sichuan cuisine, Chen Kentaro's food, they all loved it. So it shouldn't be judged by the nationality. It's always the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hat works.
3: Four years ago, I and my wife were in Paris.然后西街路上给我的电话，晚上两点三点，然后我说西街上怎么样？他说西街上，哇，看到了，我们强强米其林的也会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相信了，你休息嘛。
4: Welcome to the Michelin Guide Singapore 2016 Awards Ceremony. Please loud round of applause for Andre.
5: We'll keep pushing the boundary.Creativity and keep making Singapore proud.
6: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my team that has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since day one.
7: I'm too excited, so I need translation.
8: I'm very excited. I'm very honore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nk you.
1: 唯一的一个日本四川菜才可以得到这个两粒星的米其林，是最高的荣誉，在新加坡中餐来讲。
9: 陈氏三代是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抓住了时代的特征，陈建明他选了一个既是他们熟悉同时又不同的这么一个麻婆豆腐来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陈建一的时候，他通过比赛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而到了陈建太郎这个时代，日本这片土地拓荒已经完成了，那么他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工作。
10: 为什么他成功了？他的东西稳定。什么叫稳定？你需要做一道菜，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年龄、男女性别，你都不会反感。四川饭店呢，它的菜就能达到这个标准。

0: 菜心吃爱，菜是料理的意思，对料理的，还有对人的，有很多意思。
1: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话，
0: 菜心吃爱。中文怎么说啊？哎，开再开呀！啊，再开呀！我一直没开的。我现在40岁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年40岁，但是我的人生这40年呢，我是在料理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我想开开心心的。对我来说是开心，就是最幸福。OK。OK 吗？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6: 走吧，
5: 走。
7: 消防局啊。
8: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9: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0: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8: 开始6分钟，
11: 请听我的
8: 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6: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6: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3: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4: 目标人物出现。
5: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啊，北川先生，
1: 柳小姐，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北川先生，这怎么回事啊？为何要抓我们家小姐啊？我们
1: 怀疑刺绣调包的事情，跟柳小姐有关，所以想请柳小姐回去问问话。
0: 北川先生，我们也算是熟识，我对你们的态度你应该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这里是租界，你无权抓人。
1: 那你一说了可不算，
2: 带走。
3: 是什么抓人？我给你们拼了！我跟你们走就是了。那就
4: 请吧，刘小姐。谁也不能被带走。
1: 请问阁下是哪位啊？
3: 虹口五房江海洋。
1: 原来是江副探长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只不过听过江副探长的大名，刚进捕房就办了不少大案子，了不起呀！
3: 过奖了。
1: 不过江副探长，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掺和。
3: 否则什么呀？阁下未免太不把巡捕房放在眼里了吧？在租界这一亩三分地，还没人敢不给我们面子。
1: 你这话是替吴宗道说的吗？
3: 跟处长没关系，我个人的意思。
1: 那你就是找死！ 干什么？怎么这么对待我的好朋友江副探长？失礼了。不过，我劝你，我们怀疑柳梦琪小姐跟手枪队勾结，想请她回去问话，希望你给我们这个面子。我没有。
3: 你这是污蔑！你有证据证明柳小姐跟手枪队有关系吗？
1: 暂时没有，不过
3: 没证据还抓什么人呢？各位，请回吧。

0: 千大哥，真是太感谢你了。
1: 没事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以后你都会保护我吗？
0: 你怎么想到来我这里了？
1: 顺路来看看，就怕日本人找你麻烦。
0: 可是。

0: 这次绣早晚要交货的，还会有麻烦吗？
1: 没事了，秋野这次丢了大人了，刺绣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心的给他。
0: 好，我相信你，江大哥。

0: 哎，大哥，你醒了，你醒了，你可算是醒了。
1: 哥，醒了，哥，哥，没事吧？
0: 来，来，
1: 来，
0: 喝点水。
1: 都昏迷4天了，你把大家都吓坏了，这事儿都怪我，全都因为我。金凤，我这不还活着呢吗？嗯。他们呢？
0: 大家都忙着呢，二哥、三哥都快愁坏了。
1: 哎，二哥、三哥，醒了，
0: 醒了。哎。
2: 你饿了吧？你是刚醒，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好补补啊！啊，我去给你个帮忙。就算醒了，再不行我们就急死了。我这儿不也没事了吗？还有，巡捕房的事你别担心，只要你给咱好好的，弟兄们就都安心了。哎，秋叶没死，不过。
3: 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我想近期内他应该不敢耍什么花样了。算他命大，大姐，
2: 喂，
3: 这次行动，咱们赊了几个兄弟？我问你呢，三哥、喜子、阿斌、赵凯。 这三个兄弟都是大小日本死的，好样的！大七，你去趟高家银行，找一下支援兄弟，挣点指点钱，也给这三个兄弟家里送过去。安抚工作一定要做好。
4: 哎，小日本把装甲车开了。
5: 装甲车，铜墙铁壁那是，江海洋啊不，我说什么呢？抱着，探长。
6: 哎，王老弟，别急着走啊，我找你个事儿。
5: 哎，探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6: 也没啥大事儿，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5: 那哪行啊？你这多不好，
6: 你就这么定了。

0: 于探长，真是对不住啊，您再宽限我几天，等我有了钱一定奉还，而且啊加倍还您。
1: 马老弟，你我好歹也算相处一阵子了，我的为人你也清楚，我对你不薄吧？
2: 不薄，不薄。
1: 那马老弟为什么对我这么防范呢？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2: 哪儿能啊，我对于探长一向都是肝胆相照。
1: 我也不跟你废话，咱哥俩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江海洋是手枪多底。你以为我不知道？
2: 于探长，您真会开玩笑，我怎么可能会是手枪队的卧底呢？
1: 你看马老弟对我还是防范吧，看来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承认的了。
0: 涛，来咖啡坐。

0: 你知道阿威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1: 不是请假探亲去了吗？
0: 阿威，跟马老弟说说你探亲都探到什么了。
2: 好嘞，我去了一趟苏武边界，打听到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土匪寇男儿，你知道吧？
1: 知道。不知道。
2: 哎，你看看，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哎，知道吗？那些土匪被手枪队消灭了。
1: 是吗？
0: 喂，接着说。
2: 这些土匪啊，大部分被消灭了，还有几个被手枪队抓了活口，给绑到当地的警察局门口了。我呢，就特好奇，去了趟警察局。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巧了，见着那几个被活捉的土匪了。
3: 马老弟，这故事好玩吗？
1: 好玩，好玩。

0: 这更好玩的还在后面。我听说你跟江副探长是吴处长的亲侄子大奎引荐的，吴处长爱才，你们这才进了巡捕房，我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
0: 可也巧了，我又听说这大奎在来上海投亲的路上正好碰到悍匪孔老二在打劫，更巧是被你和江海洋所搭救，然后平安地回到上海，再然后就不用我继续往下说了吧。马老弟，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和江海爷处心积虑利用大奎打入巡捕房这件事，证据确凿。
1: 局长，其实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2: 马车荣，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
0: 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死不承认；我会向吴处长禀明一切，到时候江海洋罪不容赦，你也得跟着陪葬。这第二条路，跟我合作，我保你下半辈子荣华富贵、平平安安。
1: 站长，我……
0: 哦，阿威，现在还关在警察局的那几个土匪证人，妥了吗？
3: 妥，放心，妥了。
4: 我已经以刑部房的名义管他们要人了，正在安全押回上海，关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保证连鬼也找不着。
0: 马老弟，这何去何从，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1: 于探长，于大哥，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这次，行吗？
0: 放过你不难，但是你要跟我合作。
1: 合作？怎么合作？
0: 我想知道手枪队的情报。
1: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能说，这要是说了，我就真成叛徒了。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我。
0: 你愚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只要你告诉我，不仅你欠我的钱一笔勾销，我还会花大价钱买你的情报。老弟，如果你愿意合作，就拿着。不愿意合作，也没关系，我都能理解。

0: 既然于探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表示表示。
1: 在上海有一家高家烟行，就是手枪队的据点，顺便也为他们筹集经费。好，不错，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2: 对，
1: 这个我就收下了。
2: 当然了。
1: 哎，对了，探长，
0: 那几个土匪。
1: 是不是该处理了？
3: 那几个土匪啊，被警察局枪毙了。
4: 哎，阿伟。

0: 怎么不让进？
1: 于探长，
2: 北川先生，不知道秋野先生怎么样了？
1: 不劳于探长挂念了，老师现在非常好，医生让他保持休养，不宜探访。哦，
0: 我除了奉处长之命前来探望秋野先生之外，还有些消息要和好朋友分享分享。
1: 消息啊，
0: 既然不方便，那就算了。啊，
3: 是于探长吧？
1: 嗨，
3: 北川君，让他进来吧。
1: 那就请吧，于探长。
3: 不知道于探长大驾光临，恕我不能远迎了。
4: 秋野先生客气了。
3: 于探长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上次秋野先生说我们要做朋友，这不，我刚得到点手枪队的消息，就赶着过来通知。你看，我算不算是你的朋友啊？
3: 啊，是手枪队的消息啊。既然于探长是我们的朋友，帝国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的。北山君，医院里不方便，替我好好招待一下于探长。
0: 哎，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再见。幽美小姐。

0: 于探长，小小意思，还请收下。
1: 北川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爱美人”。我于志兴虽然不是英雄，但美人是一定会爱的。哎呀，上次我见了秋野先生的外甥女尤美小姐，在下真是一见倾心啊！
0: 于探长，中国还有句古话，叫“人贵应有自知之明”。

0: 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染指的。哦，
1: 我于志清在虹口这一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能配不上尤美小姐呢？说不定尤美小姐也很喜欢我呢。
2: 于探长，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李川先生，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你最好先跟秋野先生商量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情报可不一定非要卖给你们。

0: Come on, me.
1: Come on, me. 帝国のため。もうしばらく辛いだろう。ユジュシンはお前に好感がある。

0: 桀骜不驯，若枭鸟；若似蝌蚪，惹人怜。美如鲜花，夺人目；爱其女人，亦身贱。这首日本民谣里的歌词，用在由美小姐身上，真是天衣无缝啊！
1: 于团长妙赞了。
0: 哪里哪里，由美小姐真是太漂亮了。
1: 于团长，
0: 好，来，
1: 干杯！
0: 干杯！谢谢。

于探长，找我有事儿。海洋，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暴露了。班长的消息从哪儿得到的？我于志兴在虹口经营多年，当然有自己的路子。具体怎么来的，你就不要问了。海洋，处长让你掌握手枪队。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不能把握就看你自己的了。况且我也是个中国人，也不想看到手枪队在日本人手里遭殃。你快去吧，让他们赶紧转移。

0: 拽哥，这是我大哥让我交给你的。这是我们上次行动牺牲了几个兄弟，我大哥的意思是多给他们家人和孩子寄点钱，别亏待了人家。
1: 知道了，放心吧。
0: 好。好茶。
1: 大七啊，
0: 嗯，
1: 你看你跟夏平也老大不小了，过阵子啊

0: 哥给你们把婚事办了，也给你们老张家留个后啊。怎么，不愿意啊？没有，振哥，我特别愿意跟夏萍结婚，我也想早点抱上儿子，可是你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没赶出去呢，跟夏萍咋好意思？再说。 我大哥二哥还没结婚呢，那更不敢想了。
1: 行，大哥就听你的。等把小日本赶跑了，哥给你们风风光光的办一场。
0: 谢谢志远哥。<笑><笑>

躲起来，快！

坚持一下，我带你去看医生啊！对不起，妹，我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和你结婚。

0: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又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

0: 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
2: 嗯。
1: 这上面水浇过的。
2: 嗯。
1: 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甭管。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7: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4: 后边呢？
7: 哎，真好！哎，
4: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2: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貂绒大衣，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

0: 雕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雕绒大衣，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0: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那个案子，
12: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3: 目标人物出现，

0: 你睡会儿，听住，我带你看医生。
1: 。
0: 啊，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带夏萍去看医生。
1: 夏萍她走了。
0: 你胡说，夏萍她没走。你看她还流眼泪呢。你放了我，我带她看医生去，好吗？
2: 醒醒！

替你报仇。

0: 二哥，你们走吧。营养出事了，下面一起上岗。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你觉得会不会是少将队出了叛徒？
0: 这个应该不会吧？我也不知道。
1: 以后行事小心点。
0: 是，二哥。那我先走了。

高家严行的暴露让江海洋百思不得其解，于志新又从何处得到消息？这一切显得那么扑朔迷离，难道是手枪队内部出现了叛徒？如果这样，不仅大哥和三弟都会处于危险之中，自己也可能暴露。这个念头让江海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

0: 我这身体还没好利落，怎么就起来了？
1: 这起来活动活动，好得快。你怎么来了？我找你有事儿说，坐下。
2: 高家银行被袭，我怀疑是有人出卖了收枪队，否则日本人也不能直奔银行。
0: 二哥，是谁出卖了咱们收枪队？我飞枪崩了他！
1: 老三，坐下。
0: 二哥，我坐不下，那死的是我媳妇儿。
1: 坐下。
0: 坐下。

0: 太阳，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看来我们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应该马上搬离这个地方了。
1: 光是这样还不够，最近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更加的谨慎，还有尤其是手下的队员没有命令不能轻易离开据点。至于叛徒的事儿，我去查。
0: 查是得查，但是我担心啊，你也会因此而暴露的。你看，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越是这个时候我越不能离开，我都考虑过了，现在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否则不光是你我，就连手枪队所有的弟兄都跑不了。再加上我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的副探长，想来日本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做什么。
0: 小心为上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回来。
2: 哥，这边。哥，就这样了。
3: 就是这儿啊？
2: 啊，不错，
3: 不错，
2: 不错呀。
3: 这儿挺好的。
2: 哥，这个房子房主啊，原先是个财主，为了躲避战火呢，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四川，就剩下一个老管家在这儿看家。我和这个管家商量好了，每个月给他5块大洋，一共先付了3个月的。
3: 哎呀，那挺值的，值。
0: 不错，进去看。
2: 好。
3: 走走走，哎呀，走。

0: 进来看看吧，挺大的，还不错啊，院子真大。今晚上住一屋吧，好好好。嘿，
1: 真巧，
2: 还行啊，挺宽敞的。
0: 哎，屋啊，全是，
2: 就有点脏，
0: 没事，
2: 收拾收拾。
0: 你看怎么样？
3: 收拾一下，挺好的，挺好的。
4: 金凤，你带着凌峰还有虎子，先出去一趟，我跟高大哥有事儿说。
2: 好，
0: 好，
2: 你先出去。
1: 出去了，哥。

0: 狗大哥，是我拉你们兄妹入伙的，不然的话，夏平也不会牺牲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们。你要是要打我，骂我，你要想杀了我。
1: 杜队长，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入了伙，我也是手枪队的一员，我心里早就准备好流血牺牲了。只不过，没想到走的是夏平，是我对不起他。
0: 绝对不是个孬种，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小日本全杀光，为我的妹子报仇。郝大哥，现在银行也暴露了，你在这儿也不安全。我之前就想开分号的想法，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让你回南京开分号。 暂时离开上海，好不好？行，我在这儿也帮不了大伙什么忙，先去南京，暂时躲避一下也好。高大哥，你放心。
2: 夕平の仇、我一定给他报。先生、友中心の同胞通りに貢献所に来ましたが、誰も捕まらず、小チャン隊の襲撃に遭い、多くの人員を失いました。疑惑が。
3: 何のことだ？友中心の誤報だ。
2: これは偽情報です。
3: 先生，亚哈里，宇智信又捉来马首。
4: 北川先生好大的火气呀！且不说老子是租界的人，就凭我这弄到手枪队的情报，就比你们强。
3: 余探长是在说笑吗？如果给我大日本皇军时间，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手枪队的线索。可你们呢，口口声声说情报无误。
2: 那我的人为什么会被袭击？
5: 那是你们愚蠢。别忘了，手枪队可是原十九路军的底子，你们不是没有和他们打过仗，他们的军事素养可不是一般的毛贼赶得上的。我就不信了，他们在上行外就没有暗杀，没抓到人，反而赖到我的头上，真是笑话。
6: 你啊，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二位请坐。余探长，我请你来，不是让你耀武扬威的。虽然我动不了吴宗道，但是你，我还是希望你放明白点儿。

0: 是吗？不知道秋野先生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
1: 这是你这一次的酬劳，不要拒绝。我不喜欢欠人的情分。另外，我希望我们以后加强合作。
0: 没问题，请秋野先生尽管放心。

0: 尤美小姐，于探长。哎，我中午想请尤美小姐一起吃饭，不知道尤美小姐可否赏光？
1: 志新，你不要太过分了。放肆！北川，注意你的身份。坐下。尤美，既然于探长请你，你就陪他去吧。毕竟，于探长是我们的客人和朋友。
2: 是的，舅舅。哎。
3: 那就多谢邱雨精神，告辞，
0: 请。尤美小姐，请。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呀。

0: 小梅，于先生，小梅，我真的喜欢你。于探长，小梅，有，李律师，北川，北川，你个王八蛋！
1: 你等着，董明，大丈夫か？
2: 大丈夫よ。

0: 你们那个王八蛋先生太狠了，别落在我的手里，要不然老子非弄死你！
1: 姓于的，你为什么要把银行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我就成了铁杆的叛徒。我大哥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扒我的皮，我会死得很惨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0: 吵什么吵什么？老子心情不好，别惹我。
1: 你
0: 德行，我告诉你，上了老子的船就别想下去。

马老弟，跟我走，保你没事儿啊！来，坐。马老弟，这日本人是花钱买咱们的情报，谁会嫌钱烫手呢？是吧？

0: 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放心吧。把心放在肚子里，没事儿啊。
1: 于队长，于大哥，这回你一定要帮我，
0: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啊啊，对了，那个江海洋是不是手枪队的卧底？
1: 怎么，你要把我二哥也卖给日本人啊？
0: 还你二哥呢？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把江海洋卖了，你不就暴露了吗？这做生意讲究一本万利，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1: 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怀疑我。
0: 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急什么？
2: 老魏呀，我得去医院去了。
3: 手枪队高家银行的据点被发现了，而且我还是从于志勋口中得到的这个情报。我认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所以据点已经立刻转移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确定并且找出这个叛徒。
4: 于志新知道情报这件事情确实非常蹊跷。说实话啊，我们地下党对于志新也做过调查。这个人贪财好色，

0: 从不干没有好处的事情，可这回跟你们通风报信的偏偏是他，这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
1: 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一点。
0: 这样吧，我回去呢再仔细查一查于志新最近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你呢仔细想一想，盐行据点具体位置还有谁知道，这可以缩小排查范围。
1: 好，谢谢，走了。

我现在在巡捕房，每天行动没那么方便。这样吧，我让陈荣把信送到银行，你们每天派人去看一看。真碰到什么重要的事儿，咱们就跟银行碰面，这样稳妥一点。

0: 定会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真是厉害，搅黄了日本人的阴谋，佩服。哎，
1: 手枪队的损失也不小啊，算是惨胜吧啊。今天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怀疑马春荣背叛了手枪队。
0: 什么？不会吧？
1: 只是怀疑，所以要查。
0: 那
1: 需要我怎么做？
0: 想办法调到虹口捕房，帕我盯着他。嗯，好。
2: 正好最近惠斯捕房人事变动，我上面有些关系，申请调到虹口捕房，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3: 好，事关守枪队的生死，拜托了。
1: 这是什么话？别忘了，我也是咱守枪队的一员。
2: 等你消息。
3: 嗯。这日本大竹向上边施压了，说我们办事不力。哎，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

0: 这小日本可真够霸道的。
1: 这英国董事他得罪日本董事，这事让我们做主。
0: 关键是他们想招募一批中国人作为护卫队员，帮助他们在咱们的地盘上公开执法，还说巡捕房办事不力，致使日本人牺牲数人，要求赔偿。妈的小日本，
1: 这点钱呢倒是小事，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的，哼，这小日本吃我们的，我早晚要让他们全吐出来。
0: 是啊，
1: 至于他们想招聘护卫队员的事儿，只要他不惹我们，暂时先由他们去。
0: 明白。
2: 新来的？
3: 啊，是，鄙人冯业胜，刚从惠斯调回来，日后啊，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2: 惠斯的，行，以后我罩你啊。
4: 对，以后我们罩着你。
3: 好，好，好。哎。
2: 走。哟，江海洋，
5: 冯业胜。
3: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3: 是啊，咱可有日子没见了。哟，你这都当副探长了。嘿，恭喜恭喜，今我这初来虹口捕房，日后啊还请多多关照。
5: 一定一定。哎，
6: 冯大哥。
3: 马，马春荣，嘿，是你小子，
4: 还记着了。
3: 这话说的，咱都是老兄弟了，对吧？怎么能不记得呢？
6: 哎，方大哥怎么也来补房了？
3: 这话说来可就长了。
6: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
4: 行，
3: 好，慢走。哎，哎呀，马兄弟啊，你是不知道啊，128事变中，我不是受了重伤吗？后来师友军就去了福建，我就留在上海养伤。

0: 那个冯叶胜也是你们手枪营？
1: 是啊，后来受伤了，再后来就留上海了。
2: 那他是不是手枪队的人？
1: 应该不是吧，我在手枪队这么久，一来没见过他，二来也没听别人提起过他，我觉得他跟手枪队应该没什么瓜葛。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哎，忙呢忙呢，哎，拿着文件。哎。

0: 杜大哥，来披上点儿。你这伤刚好，千万不能着凉，不然的话不利于恢复。
1: 好。
2: 对了，杜大哥，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特别特别厉害。你看，你都教我打枪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到了该开枪的时候却怂成了那样，还害得你受伤了。
1: 金凤啊，至少我觉得你勇气可嘉，谁都有第一次，也不是谁生下来就是神枪手的，我觉得挺好的，进步了。
3: 真的啊？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进步了，而且我肯定还会继续努力。
1: 别骄傲了。
3: 二哥。
4: 嫂子。
5: 哎呀，新女朋友怎么样？
4: 没事了，基本上痊愈了。
1: 金凤。你给我俩做点好吃的呗。
3: 没问题。哎，
5: 辛苦啊。
3: 你们慢慢聊。
1: 老二，内奸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6: 我怀疑是马传荣，但是还没有证据，已经让封医生盯着他了。
1: 注意一点，千万别错怪自己的兄弟。
6: 这个我知道，只要他没做对不起兄弟的事儿，当然还是我们的好兄弟。哎，老三怎么样了？
1: 哎，这个老三呀，状态一直不好。自打夏天牺牲以后，他太消沉了。老二，有空的时候咱们都得多开导开导他啊，他老这么下去我怕他想不开啊。
6: 是啊，知道，放心吧大哥。
1: 走，吃饭去。
6: 走。
7: 警備隊の方はどうだ？
8: ほとんど完了です。くまなく上海のゴロツキに当たりましたが、こいつらは金さえあれば奴らは何でもやります。ちょうど全て終わりました。
7: 学生が密かに連絡している。反日集会のためだ。奴らの注意を怠るな。
8: 今日の夜の行動、機密事項だ。絶対に外には漏らすなよ。それと名簿にある重要な奴らは全て逮捕だ。
7: はい。
8: 名簿の一番上、孫水珍。我らの情報によると、こいつはかなりの反日分子だけでなく、おそらくこいつは中共地下党で大学責任者だ。いいか、今回の捕獲作戦は必ず成功させるぞ。
7: はい。
9: 同学们，所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和救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泛起的泥沙和尘埃，他们

0: 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层，终将被历史大海的波涛汹涌所荡涤淘汰。
1: 不好了，日本特务与护卫队一直在找我们，这个地方估计很快就会被发现。
2: 同学们，赶紧分散离开这里，快点！
3: 走走走。

0: 你们俩进来了。哎，少废话，走，快点。
1: 世清。
2: 叫什么名字？你们是什么人？老子问你话呢，听好了，叫什么名字？你别不识相，免得我们兄弟再动手啊！
3: 随你们的便吧。
4: 哥。
5: 进来。
6: 报告江探长，我有事情汇报。
5: 说吧。
6: 最近霍玉队在租界内秘密抓捕了一些学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巡捕房配合解救这些被捕学生。
5: 还有其他事吗？
6: 马春荣跟于志新密谈过。我听到。
7: 吴处长好，
6: 请江探长指示。
5: 这件事情呢，还是需要先配合学校，然后呢，我还得请问处长。
6: 是，处长。
5: 冯叶胜。对，冯叶胜，敲我这脑子。听说以前你也是手枪营的？
6: 是的。
5: 嗯，好。以后在我们江探长的手下当差，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6: 谢处长，那我先忙去了。
5: 嗯。
6: 江大人。

0: 成功守枪队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已经取得了老大的信任，但是距离完全掌控，还需时。这事儿不着急，慢慢来。日本人在租界秘密抓捕学生的事儿，你知道了吗？知道了，刚才冯医生汇报过了。你怎么看？
1: 听处长的。
0: 租界有租界的规矩。 我们巡捕房就是租界规矩的发言人，他小日本不打一声招呼，就这么在我们的租界内抓人，太不把我们放眼里了。
2: 明白您的意思，
0: 明白就好，放手去干，等你好消息。

0: 这边请。
1: 对不起，我来晚了，局里刚好有事儿。
2: 没关系，知道你是大忙人。
3: 你好，请问可以上菜吗？可以。好的。
1: 听常叔说你找我，
3: 又有什么麻烦事儿了？
2: 没有麻烦事儿，就不能找你聊天了。
3: 啊，那倒不是，您是大老板啊，大老板得忙着挣钱。
2: 原来我在江大哥的心里，就是这种地位啊。
3: 那是什么地位啊？
2: 好了好了，那我向柳老板道歉。
3: 这还差不多。不过今天真的有事情要求你帮忙。说。
2: 我们刺绣行有一位员工，他的儿子被抓了。你是副探长，我想请你帮帮忙，找找他儿子。
3: 他儿子叫什么？
2: 叫孙世清，还是个学生。
3: 好，我会留意的。有消息我通知你。
2: 嗯。

0: 请您慢用。先生，请您慢用。
1: 谢谢。
2: 正事说完了，请。
1: 吃饭才是正事。来。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

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

0: 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

0: 川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10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

0: 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不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丝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7: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2: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9月29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展示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

0: 成都举行。中秋一过，商超月饼快速下架，那些没卖完的月饼都去了哪儿？食品安全能否全程兜底？来看记者调查。成都本土诞生评比海豚宝宝满月后正式亮相，这个国庆假期到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和神奇动物们共赴一场深蓝之约吧。
1: 昨天上午，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围绕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通过一场主体会议、8个配套专题活动和 N 场消费惠民活动，展示了四川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共寻产业合作新机遇。
2: 本次大会邀请国际旅游组织、境外旅行商及国内知名文旅企业等代表参会。主体会议上，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情景式推介围绕高原户外、历史文博、生活美学、音乐演绎、运动康养5个板块展开，呈现四川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向海内外嘉宾发出畅游四川的邀约。
3: 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这是一座非常出彩的省份，既有厚重的历史古迹，也有热门的旅游胜地，这里已经声名远扬，对全球各地的游客而言都是一处绝佳的旅游目的地。
2: 今年四川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会上四川面向全球市场推出文旅海外宣传片，并发布四川有请百千万全球邀约计划。接下来全省将举办百场特色活动，邀请千名全球旅行商媒体代表走进四川，联合在线旅游平台赠送境外游客1万张门票。
4: 我们有很多航班是可以从泰国直飞成都的。四川的文化风景，比如说雪山，我们泰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四川省是非常吸引我们泰国客人过来的。
2: 作为大会配套活动之一，第6届四川省文创大会暨2026四川文创周也拉开帷幕。活动邀请行业嘉宾围绕 IP 产业分享前沿趋势，并通过从创意源头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展示，呈现四川文创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市场潜力。
5: 我们这次来文创周，其实也是基于成都这片土壤，我们觉得成都有太多的在地文化可以挖掘了，我们想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做一个从小旅乐园，在成华、在新都、在绵阳，我们都有在接洽。
2: 音乐也成为展示四川文化魅力的一扇窗口。第32届《荣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揭幕。本届音乐季首次将开幕盛典搬到城市户外公园。从四川走出的知名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携手石以杰等艺术家同台献艺，经典歌剧选段、交响乐章轮番上演，为荣城金秋带来一场户外音乐盛宴。
6: 四川在音乐上面在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四川也是出了许多世界级音乐家的一个地方，我们带着音乐和大家共同欢乐，共同享受我们荣城之秋的开幕式。
2: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这场行业盛会也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惠民体验。当天，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3季文旅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集演艺大秀、好物集市、趣味打卡、夜游体验于一体，全省各市州带来特色好物和文旅优惠，让市民游客在逛展、观演、游玩中感受巴蜀文化魅力，享受假日消费实惠。
7: 我们今天为大会消费月带来了成华区自己制作的一个成华文旅礼遇卡，我们联合一些网络平台和吃住行游购娱的商家，为所有来到成华区的游客和嘉宾提供了吃住行游购娱打折优惠的一些福利。
2: 从面向全球的旅游邀约，到文创演绎与旅游的融合创新，再到市民游客身边的消费新场景，本次大会将产业交流与大众体验紧密相连。随着各项配套活动陆续展开，更多巴蜀文化资源将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产品，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增添新选择。
1: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里，乐山市犍为县罗城古镇罗城有戏民俗非遗演出每天上午10:30准时在船行街古戏楼开演。

0: 从一场非遗展演到一个牛肉咖饼，从一杯盖碗茶到一条400年船行老街，罗城古镇正以最朴素的烟火气迎接八方来客。上午10:30，古戏楼前围满了人，川剧变脸，长拳棍术，刀术轮番亮相，腾挪翻转，刚劲有力，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这座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的船行街，全长209米，凉亭如伞，青瓦连廊，形似一艘搁置在山顶的大船，被誉为中国的诺亚方舟。古戏楼是船舱，每逢节假日，麒麟灯、武术等非遗展演都会在这里准时开演。
1: 每天都这么热闹吗？
2: 对，这过节就这么热了，还有礼拜天、礼拜六都这么热了。
3: 就是你们也喜欢来凑这个热闹，对不对？
2: 对，我们还要在这里上面表演。
3: 你还要上去表演啊？
2: 对，我感受是非常的高兴，欢迎大家到我们楼层来，因为我们这里是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又喝盖碗茶，是不是？还会打打小牌，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大家来。
0: 台上的精彩离不开台下的苦功，在后台，一群小学员正在候场，他们大多从4-5岁就开始习武，有的已经练了5-6年。
3: 好厉害，小朋友，可以跟我们聊两句吧？你学这个学多久了呀？你学这个学多久了呀？
4: 5年了。
3: 几岁啊？现在几岁啊？
4: 九岁
3: ，4岁就开始学了，是吗？听说你是冠军哈，小朋友，跟我们聊两句嘛。你是多少岁了？学武术多久了？
4: 我10岁，学武术6年了。
3: 为什么会学武术啊？
4: 因为它有趣。
3: 你觉得学武术累不累呀？梦想是什么？
4: 世界冠军。
3: 你的梦想是世界冠军啊！加油加油加油！好嘞。
5: 今年是12岁了，然后练这个武术已经练了9年了。以前小时候就是。感觉电视里面的那种武林很厉害，然后很帅，然后后面就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个武校练。学武术呢，它虽然累，但是练的成就感很高。我的梦想就是以后拿世界冠军。
6: 的节目看了，茶也喝了，怎么少得了美食呢？那在这个前围啊，有非常多特色的小吃，就我们熟知的咖饼、咖咖豆腐脑，然后以及我所在的这个罗城古镇哈，罗城羊肉也是非常出名。那我也是刚刚买到了这么一个咖饼，它里面是夹的是牛肉，可以看到我们的馅料非常丰富。第一口没咬到肉，再来。这是块肉，它牛肉非常大块，特别的香，我们的外皮很软糯，然后牛肉是非常的扎实有嚼劲，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料也是给的很足哈。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前围，来到罗城古镇，来这里看戏、看表演、喝茶、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
0: 据了解，罗城有戏中秋国庆文艺演出将持续至10月7日，每天上午10:30在船行街古戏楼准时开演。双节期间，前卫县还推出宠游客10条，全县 A 级景区免门票开放，约250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咱们四川人过节少不了一桌地道的家乡宴席，泸州泸县的非遗九大碗最近预定火爆，头碗烧白甜酸鱼还有酒米饭全是硬菜，非遗老手艺做出来的宴席究竟有多诱人？咱们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在泸县一家餐饮企业的后厨，大厨们正忙着制作九大碗。灶台前，酥肉现炸现出锅，蒸箱里一碗碗扣菜热气腾腾，浓郁的肉香混合着米香扑面而来。随着假期临近，这里的九大碗团圆餐预定十分火爆。
7: 今天组织这个宴席是川南地区非常有特色、具有传统性的九大碗。它是3蒸9扣，然后其中有头碗、扣鸡、扣鸭、甜酸鱼，还有螃、姜汁、辣肘，说这些非常有特色，肥而不腻。

0: 咸甜香甜，说出深圳老百姓的喜爱。
1: 九大碗的招牌菜头碗汇集了现炸的酥肉、蛋饺和胡萝卜、青笋等多种食材，寓意合家团圆。特色酒米饭则选用本地上好糯米，加红糖结红蒸制几个小时，出锅金黄软糯，寓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泸县九大碗源于清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文化，以三蒸九扣为核心技法，是川南地区婚庆嫁娶节庆团圆时待客的最高礼遇。近年来，泸县推动泸菜标准化和非遗传承，让这道乡间甜席走上了城市餐厅的餐桌。
2: 那整个就是九大碗全菜系里面，就是挺丰富的，就是各种菜系都有，就比如说蒸菜、扣菜啊，然后一些就是其素菜也包含在里面，就是荤素搭配特别的好。
1: 今年双节期间，泸县多家餐饮企业还推出了非遗文化体验套餐，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听到九大碗背后的礼仪和故事。从乡间甜席到城市餐桌，传统手艺加上非遗标准，让泸县九大碗留住了家乡味儿，也让更多人尝到了川南民俗里的团圆滋味。
3: 中秋一过，商超月饼快速下架，那些没卖完的月饼都去了哪儿？食品安全能否全程兜底？来看记者调查。成都本土诞生评比海豚宝宝满月后正式亮相，这个国庆假期到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和神奇动物们共赴一场深蓝之约吧。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近日，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传来好消息，沿线旅游化改造进入收尾阶段，国庆假期将开放全线服务区。这条全长1055公里的线路是大九寨旅游环线三环九珠布局里的核心骨干，不仅串联松潘、若尔盖、阿坝、红原四县16个乡镇，还连通九寨沟、黄龙、九曲黄河第一湾、花湖等核心景区。环线沿路布局了观景台、停车港湾，随时可停，新增了一批服务区、自驾营地，还同步配套了超充站、高原供氧等。国庆假期大家自驾游将更加方便。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巴中市重点交通项目米仓大道将于10月1号正式通车。这条主线全长85.385公里的公路，是四川国省干线地方公路中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它串联了光雾山5A级景区、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等7个核心景区。通车之后，诺水河至光雾山车程将从近4小时缩短至1小时。上午诺水河探洞，下午光雾山赏景将成为现实。同时，它还衔接巴陕高速、镇广高速等多条高速与国省干线。通车之后，将实现川东北多市与陕西汉中的旅游景区快速连通。每年的中秋一过啊，月饼的热度褪去，各大商超门店曾经热销的月饼悄然撤柜，不少市民都十分的好奇，这些没有卖完的月饼去了哪儿呢？会不会低价回流回市场，流入普通的餐桌？记者近期走访了成都多家商超、连锁超市以及月饼批发网点，具体情况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5: 中秋假期结束后，成都各大商圈的月饼展销展位全部撤场，曾经摆在门店 C 位的月饼礼盒、散装货品陆续下架。带着市民关心的问题，我们先后走访了成都伊藤洋华堂、河马先生、红旗超市以及多家月饼批发网点，实地了解剩余月饼的处置方式。
6: 中秋节当天晚上，那是3点钟就全部在打折，
7: 当天还有，第二天基本全部撤完，
8: 撤掉的月饼一般是
7: 搬回厂家了。
5: 记者首先来到成都伊藤洋华堂双楠店，原本摆满月饼的展销区域已经清空，无任何月饼货品陈列。门店销售人员向我们透露，为最大限度减少库存积压，门店在中秋当晚就紧急启动打折、满减、买赠等促销活动，全力清货。对于当晚依旧没能售罄的月饼，门店全部统一退回品牌厂家。据了解，该门店为经销商直营模式，货品退回厂家后，后续处置流程由厂家全权负责。随后，记者走访了河马先生港汇天地店。据了解，今年该门店月饼库存消化情况良好，所有礼盒月饼已全部下架，散装月饼基本售罄，无大量尾货积压。
9: 月饼嘛，礼盒都没得了。
10: 散装的那种有没得呢？
9: 散装那边，烘焙那边还有少量的那个现货，其他的没得了。
10: 这边月饼现在

0: 已经卖完了。
1: 哎，卖完了，没得了。
0: 你们的没卖完的月饼，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1: 今年就没得了。
2: 据门店负责人介绍，今年市民月饼消费更加理性，按需购买，整体销量平稳。目前门店仅烘焙区保留少量现烤月饼售卖，售卖周期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
3: 针对我们店来讲的话，我们店的礼盒月饼现在目前是已经处于全部销售完的一个状态，但是针对有些顾客还对月饼有需求，我们还有少量的像这种现烤月饼，如果顾客有需求的话，还可以到门店来选购。但是这个的话也不会持续时间很长，大概就是国庆节左右，就会全部销售完。
2: 在成都红旗连锁门店，记者现场看到，店内仍有少量礼盒装、散装月饼在售，货品摆放规整，均标注清晰保质期。
0: 这个钱是在做特价吧？哎，打了几折哟？这个？
4: 原价7.5，6.1折。
0: 这个还卖了好久月饼？
4: 肯定两三天就要退了。
0: 是退给厂家？
4: 退给公司，他们去处理。
2: 除连锁商超外，记者还走访了成都多处月饼批发销售点。相较于零售门店，批发端的月饼清货速度更快。
4: 卖不完就退给厂家呗。
0: 卖不完的就退回厂家。相当于你们不用压货吗？
4: 我们没有压货。
2: 为摸清月饼尾货最终处置的后端流程，记者致电月饼生产企业了解相关情况。广元市中子月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企业采用订单式精准产销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定量生产，节后月饼尾货数量极少。
0: 那针对一些市场上没有销售完的月饼，我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本来是手工做的，产量本来就不高，一般就是属于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但是呢，有少量退回来的，经销商退回来的产品呢，我们还是和一些做动物饲料的厂家在合作，把这些退回来的月饼卖给了动物饲料的生产商，保证这个月饼不会再流入生产环节。
2: 节后月饼有序合规处置，行业库存压力持续下降的现状，本质是月饼消费模式市场业态良性转变的体现。对此，西华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岱松对当前月饼市场现状进行了专业解读。他表示，消费者理性消费，企业精准产销，终端规范处置，多方发力推动了月饼行业告别节庆暴利、节后滞销的乱象。
6: 月饼呢，它的生产和供应方式呢，也不是简单的大众消费品，它的生产是有计划的，根据市场未来的预期采购量，加上一定的采购系数的上下浮动来决定自己的产量。所以说月饼的生产和供应整体上还是比较均衡的。随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丰富多彩了。2026年啊，月饼的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占比已经达到市场的52%左右。月饼的整体供销形势，我个人认为是更加趋向于理性。大部分的月饼生产企业，一个是尽量减少尾货，二个是出现尾货之后呢，他们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许可的标准进行相应的尾货处置，比以前规范了。所以说整个月饼市场未来会变得更加理性和平稳。
7: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您敢相信吗？一位仅有小学文凭的普通农村妇女，深耕乡土写作17年，累计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她就是成都市蒲江县建塔村村民卢树莹。17年来，她白天悉心管护果园，夜晚端坐电脑潜心创作，田间烟火与笔墨书香构成了她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常。那这场漫长的文学逐梦最初的起点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
8: 我觉得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没想到我会走到今天这样子，能够发表这么多的作品。但是人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是卢树莹，蒲江县建塔村村民。我白天呢就种耙耙杆，晚上就写作。现在已经发表了300多万字的作品，这是我写的2本书，已经出版了。我是小学文凭，是2008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女儿她那道题我都做不起了，我当时就很伤心，因为我觉得我连小学一年级的题都不会，我以后怎么做我女儿的榜样？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自学，所以就从2008年我就开始学习打字、学习电脑，开始学习写作，到现在已经写了17年。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各种类型的书我都喜欢看，到现在的话可能看了有几千本书。但我写的第一篇故事是当时一位藏族姑娘跟我讲他们草原上的婚礼是怎么举办的，我就写了第一篇故事《草原上的婚礼》。

0: 在2011年的时候就发表在《百家故事》，当时就被十多家刊物转载，就给了我信心。这就是我写作的起点，主要就是写是农村题材的作品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生在农村嘛，我也看到这个农村的巨变，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所以我就想把这些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农村人的生活。而我最近呢，我在看就是余淮火烛，还有就是刘慈欣的三体，所以我受到触动，我也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农村人写啥科幻小说，这个难度太大了。但我想，我应该多学习。我想我还是应该能行，多挑战一下自己。我呢，我是2019年回到建塔村，我就一直开展乡土作家公益课，就是带领我们附近的居民和小孩一起学习，主要就是教他们写作。现在的话是每年可能10到20场，学生的话应该是有1000000人。接下来我会用我自己的笔来记录我美好的家乡，能够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建塔村，知道我们建塔村的故事。
1: 继续掌上观察。看机器人演川剧与 AI 杜甫对诗，再尝一杯机器人调制的鸡尾酒。昨天，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在成都启幕，配套主题展同步亮相。从发展成果到互动体验，四川文旅的5年变化与未来图景在这里集中呈现。
2: 一边是过去5年的成绩，一边是未来5年的规划。这场展览到底有什么看头？在四川展区，东坡宴首次亮相，有足足75道。在绵阳展区，机器人也可以演川剧。
3: 机器人呢，其实已经在本月的19号在绵阳的新兴苑剧场和市民观众们见面了。这样的一个表演的形式呢，将川剧这个非遗吸引到了青年这一部分的流量。后期呢，我们也将继续在它的演绎的技术上更加的精进，也会打磨出更多的一些像折子戏这样的一些形式。
2: 杜甫，你可以背一首《登高》吗？在成都展区，你可以和数字人杜甫一起对诗哦。
4: 杜甫数字人已经在杜甫草堂投入使用，下一步我们将会把更多的四川文化先贤以这样的方式投放到四川更多的景区，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知。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成都极地海洋公园迎来了新成员的亮相。在成都本土诞生的平底海豚小宝宝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这马上又要迎来国庆小长假了，园区还有精彩的海洋演绎、极地海洋萌物相伴，全新的极地惊奇度假酒店也开门迎客，大家可以在这里解锁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5: 来到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的金铜馆，一池蔚蓝的水中，新进的成都小居民格外惹眼。今年8月18日，平底海豚妈妈 Moco 在这里顺利地诞下了幼豚。这只土生土长的成都小海豚，皮肤上还带着淡淡的苔褶，游动时紧紧地贴在妈妈的身侧，像个粘人的小跟班。
6: 8月18日，下午5点20分左右，然后我们的 Moco 就生下了一只。小海豚它的体重大概是20公斤左右，然后体长的话是1.1米左右。小海豚唰一下就游到了水面上，然后进行了第一次的呼吸。
5: 小家伙寸步不离地跟着妈妈练习游动觅食，软乎乎的模样吸引来不少游客。如今小海豚已经满月，个头稳步增长，身体状态很不错，胃口也倍儿棒。
6: 从1个月以前，每小时它吃奶的频率7到8次，现在已经是到了每小时3到4次。那是因为它现在吃奶的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
5: 目前海洋公园正面向全网发起小海豚征兵活动，游客可以通过海河岸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稿，一起为这只成都出生的小海豚取名，同时还可以近距离地了解鲸豚保育背后的科普故事。海洋公园里的惊喜远不止小海豚，园区多场海洋动物演绎轮番上演，欢乐不间断。其中重磅王牌剧目《金秀梦幻奇缘》就在这座鲸豚

0: 海豚、白鲸化身海洋主角，搭配高空威亚、水下舞蹈与沉浸式剧情，海豚凌空飞跃，白鲸轻声吟唱，人与海洋森林在这里同台演绎一段蓝色童话。
1: 因为我们内陆地区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带小孩子来看一下这些。
2: 人和动物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他们很和谐、很合拍。还有楼上那个飞下来的，像仙女的那个，表演得非常棒。我第一次来，很开心。
0: 除了这场大秀，幽默爆笑的海狮欢乐秀、唯美浪漫的人鱼传说、水下表演也同步开放。一场场精彩演出，把海洋的灵动与浪漫直接带到了观众眼前。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园区还精心筹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带你开启。
3: 公园这边国庆的一个营业时长是延长到了晚上8:30，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园区有一个三国版的奶龙玩偶大巡游，以及我们三国的一些国风舞蹈和晚上的一个非遗打铁花和我们的烟花木偶秀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
0: 以往来海洋公园游玩大多是一日打卡，行程匆匆，而这个假期锦鳞公园的极地惊奇度假酒店全新对外开放，给亲子家庭多一种漫游选择。
3: 那么酒店的话会有三个房型，丛林、海洋和极地不同主题的一个套房，所以大家可以按照需求来去进行一个选择，来感受我们海洋文化。
4: 来关注一个好消息，昨天下午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在长沙举行，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电视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第一季获得电视纪录片类别提名。作为中国首档大熊猫文化人文纪实观察节目，该作品在获得多项行业荣誉后再度进入国家级电视奖项视野。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意渐浓，位于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褪去夏日青葱，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漫山秋色浸染山谷，勾勒出独属于高原瑶池的秋日绝美画卷。

峨眉山市阵雨转多云，20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6度。青城山阵雨17到24度。德昌晴21到32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达州中雨转阵雨20到23度。蒲江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岳池阵雨20到24度。大邑阴转多云20到28度。延边晴转多云21到33度。岳西阵雨18到29度。盈津阵雨转阴18到27度。德和晴转多云6到26度。小津多云14到30摄氏度。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
4: 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
0: 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学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这对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4: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

0: 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1: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
2: 大王说得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爵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 你？
2: 请大王放心。
1: 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扼守乌龙岭。
2: 是。
3: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两日之后到达宿州。
2: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1: 再探。
3: 是。
4: 大王到。
2: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2: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2: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1: 嗯。

兄弟，兄弟，兄弟！

石恩兄弟啊！兄弟，石恩兄弟。

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

0: 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也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0: 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

0: 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3: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